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建筑署表示，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会连同机电工程署严格督促及责成承办商及工程分判商完成余下的直修工程，并会进行严谨测试和验收程序，确保升降机运作稳定，按照现实的进度，预计本年第四季内完成有关工作。署方也已按照合约机制，把承建商及工程分判商的不良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中，并已经暂停其参与公务工程投标的资格。建筑署在社交平台表示，当发现问题时，大楼尚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植漏阶段，在确保新大楼各项设施运作稳定前，临床服务不会启动。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有一辆中型货车起火，近东冲东交汇处的全线一度封闭，部分行车线现已重开。一辆中型货车凌晨3点多沿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期间，失控撞向左边防护栏后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发现无人被困车内，警方正在追查司机的下落。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指出下级法院仅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做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中表示，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及具误导性，指出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被禁止与多个美国联邦政府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价进行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6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732点，跌108点，跌幅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86点，跌13点，跌幅0.17%。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午9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
0: 听
2: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
2: 生活精彩。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

0: 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早间的8:08，您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您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以及本世纪初的歌曲。刚才所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郑景昌的《唐山大兄》。那郑景昌呢，算是马来西亚的粤语王子，他演唱的这首歌呢，是他致敬好朋友李小龙的标志性作品。其实你也可以听到歌词当中呢，就有唱像李小龙的三角满天金这样的内容啊，也是充满了对李小龙功夫的生动的描绘。在周六的早上，我们继续的边走边听，接着送上这首歌叶倩文的《晚风》。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电影《上海之夜》的插曲。

韩宝仪所翻唱的这首闽南语所翻译成国语的这首非常熟悉的歌曲《舞女》，那么之后呢，再来听到这首朱明英所演唱的《大海啊故乡》。

我们接连来听到几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刚才听到这首《开心唱这歌》来自于林子祥，接着是许冠杰《鬼马伤心》。

0: 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早间的8:41，您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这首歌潘邦所演唱的《爸爸的草鞋》。在早间的8:41呢，还要提醒到你，今天是个大致多云，偶尔呢会有骤雨的天气，而接着几天的天气都是不稳定，雨水较多，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下面送上一首甜甜的歌，来自于邓丽君《风从哪里来》。

早间的8:54，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那么在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到你，今天呢是天气不太稳定，接下来的一周天气都不太稳定，那么会有雷雨或者呢是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在第二个小时最后一首歌送上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那么稍后呢将会进入到整点新闻，我们在整点新闻之后再回来，待会儿见吧。

0: 早上9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新西纳提网球赛，香港首席网球手黄泽麟早前突破外围赛晋级主赛圈之后，首圈面对德国球手艾米亚，被对手以盘数2-1反胜，无缘晋级。这场黄泽麟虽然打出了11个 ace 球，比对手多了2个，但也有7次的发球双错误，比对手多4次。黄泽麟首盘先赢6-3，之后连失2盘，3-6与4-6，力战3盘之后落败，首圈止步。建筑署表示，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会连同机电工程署严格敦促及责成承办商及工程分判商完成余下的执修工程，并会进行严谨测试和验收程序，确保升降机运作稳定，按照现实进度，预计本年第四季内完成有关工作。署方也已按合约机制把承办商及工程分判商的不良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中，并已经暂停其参与公务工程投标的资格。建筑署在社交平台表示，当发现问题时，大楼尚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植漏阶段，在确保新大楼各项设施稳妥运作前，临床服务不会启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指出下级法院仅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做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中表示，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及具误导性，指出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已禁止与多个美国联邦政府签订合约，已经失去了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6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732点，跌108点，跌幅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86点，跌13点，跌幅0.17%。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11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赏景天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4: 汇聚国际高端人才，打造香港品牌。
5: 来到香港呢，其实能够把我们积累的一些优势盘活到全球范围内，
4: 搭建桥梁，构建属于湾区的三赢蓝图。
6: 刚才过来有这样一个机会，对于港府来说，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也非常有意义。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五点，优秀帮周日版。
4: 孙雷携手各行业高才，讲述他们的
1: 香
4: 港
1: 故
4: 事。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夏天高温潮湿，小朋友好动的天性容易把热肺引上身。究竟长热肺和什么原因有关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普及。
7: 咁其实热肺咧就喺香港系好常见嘅，最主要咧佢属于一个急性嘅一个皮肤炎症咧，都称之为寒疹。主要咧因为我哋岭南嘅地方啦，湿湿热热，好多时咧我哋皮肤嘅毛孔咧、皱裂咧，佢梳洗得唔够好，佢就焗住有啲好似郁热积住喺皮肤嗰度，都知道毛孔嘅梳洗失调，咁就会积成一啲热肺。一啲临床症状咧就好似皮肤度出现一啲小嘅密集红点啦，或者小水泡。通常都伴随一些剧烈的瘙痒或者是刺痛的情况出现的。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9: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9: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早间的9:11，你收听到的依然是621金曲专门店，这首歌来自草蜢的旧唱片，再接着听到的是对唱歌曲《再见也是朋友》。

我们要接连听到几首男女对唱的歌，在这首《再见异世朋友》之后呢，再来听到这首在92年的时候发行的《有缘相爱》。

男女对唱歌曲，杜德伟和苏慧伦一起演唱的《爱你让我勇敢》。在接连的听到了几首男女对唱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在算是这样一个组合歌曲的最后一首歌吧，听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风格，来自于内地的一首歌，叫做《血染的风采》。这首歌呢，诞生于上世纪的80年代，是一首爱国的军旅歌曲。来听到的是由王红和常宽演唱的版本。

0: F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今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不是停
3: 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3: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早间的9:43，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可能旋律你不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呢，你应该会觉得这首歌挺好听的，并且呢，他所演唱的这位歌星也是呢非常的有名气，那就是陈淑桦。早间的9:43，我们继续的边走边听，接着送上这首歌，来自于他呢，应该是一个影视双栖吧。并且呢也是唱歌呢也是还是不错的，来自于周海媚的《日出爱情》。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2: 我不敢讲，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

0: 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这首歌非常的诙谐幽默，来自于吴宗宪、刘德华和柯受良演唱的《笨小孩》。之后要听到的是一个男生组合吴印良品演唱的《想见你》。

早间的9:55，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那么很快呢，就到了节目的尾声，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也要祝你周末快乐，我们在下周再约喽，拜拜。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 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赛事，港队在混双夺得银牌，男双及女双的项目分别晋身决赛。港队组合黄镇廷在混双四强面对西班牙组合赢直落三局晋级，决赛呢面对国家队组合林诗栋。港队呢是先赢一局11-4，之后连失三局6-11、3-11同6-11，得到赛事的亚军。辛辛那提网球赛，香港首席网球手黄泽林早前突破外围赛晋级主赛圈之后，首圈面对德国球手艾米亚，被对手以盘数2-1反胜，无缘晋级。今场黄泽林虽然打出11个 AC 一波，比对手多2个，但也有7次发球双错误，多对手4次。黄泽林首盘先赢6-3，之后连失2盘3-6同4-6，力战3盘之下落败，首圈止步。数码港主席陈锡明表示，数码港第5期扩建工程在今年6月底完成，总楼的面积增加4成，下一步能够提供更多的地方给创科公司，同时可以提供更多的 AI 算力。陈锡明在本台节目星期6问责当中说，扩建之后的写字楼

0: 已经租出了一半，包括较大规模的创科龙头企业，也有杭州六小龙的公司进驻，他们的目标是百分百出租，希望这些公司能够带动本港的创科发展。屯门有商场把握抱旋陀螺的热潮，举办大型主题活动，商场中庭变身大型竞技场，免费提供对战盘给玩家使用，并且连同超过60间商户推出优惠。商场负责人表示，人流明显增加，有参与餐饮商户生意增长超过20%。有到商场参与活动的小朋友说，喜欢抱旋陀螺够刺激，自从爱上抱旋陀螺之后减少打击，也跟别人交流多了，较以前要健谈。他又说呢，学习倒不一定是要购买最强的零件才会赢，最重要的是心态。有家长乘车一个多小时跨区带子女来参与，认为活动有助于小朋友放下电子产品。也有家庭因为子女爱上抱旋陀螺，减少北上消费，多了留港外出用膳及购物。有连城的珠宝店在店内设立陀螺试炼场，由店员担任陀螺专员与顾客对战。珠宝店的新界西区域总理经理吴佩全就表示，希望呢活动可以拉近和顾客的距离，也让家长放心让子女参与对战，而自己专心选购首饰，同时为店铺带来新面孔及及时的查询机会。信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碧玲表示，主题活动吸引不同地区的抱旋陀螺迷及内地游客到场，商场的整体人流显著增加，顾客逗留时间也延长，部分参与活动的餐饮商户的生意增长超过20%。他说，今时今日经营商场潮流触觉要很强，才能够把握商机。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数小时全湾青衣及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1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 Go 就更方便。劳工处会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8月20到21号在旺角麦花城室内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为中高龄人士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4。
5: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6: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5: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6: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5: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7: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8: 新人类大世界
9: 开课啦！
10: 老师好，
11: 老师好，
12: 老师好，
13: 老师好，
14: 老师好。
15: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0: 3月15号星期六上午的10:07开始我们的新人类大世界。早上好，我是天籁。
1: 早上好，我是小薇。
2: 啊哈哈，我是燕燕。好开心哦，8月15号的看到大家，两个星期之后过完暑假了耶。
0: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2: 就看到小朋友回学校很开心。就觉得说
0: 好怪哦，一个人
2: 要回学校呢，
0: 你心地不好啊，这位哥哥呢？
2: 没有，学习很开心啊，
0: 学习很开心吗？
2: 对啊，
0: 你小的时候你能说出这句话吗？
2: 当然不行啊，就很像工作很开心这样。
1: 有一些同学呢，他会到那个八月中的时候就开始就过暑假过得闷了，
0: 哦，
1: 就开始有一点回想，哎呀，早一点上学就好，或者是觉得有其他朋友啊同学跟大家一起生活了，
0: 就是
1: 那种感觉就挺好的。
0: 就人家都说做人都是犯那个什么的嘛，
1: 嗯，
0: 就是当你没有的时候，
1: 嗯，对对对，
0: 你就 OK， 好想哦。然后当你真的拥有，你就说啊，好像放假也不错。人都是纠结的动物来的。
2: 还记得以前暑假的时候会约同学去唱 KTV， 就是以前约同学。
0: 哥哥，你不要说这个是活动，因为你会在小朋友眼中就是好 out。
2: 不是是吗？现在还有吧？应该
0: 这个不属于他们这一代的活动了。我
1: 这个属于他们妈妈那一代的活动。
2: 可是我想说，是约的那个方式，哎，有些是拿个小本子，然后就是打电话给同学们约的。
0: 拿个什么东西？
1: 小本子
2: 啊，就是很小
1: 本啊，
2: 有磁石的那一个，就是有那个。
0: 哦，
2: 拉出来就很像一个风行一样的那一种电话簿。
1: 哦，你那一代也是用这种吗？
2: 我
1: 以为
2: 是，
1: 我
2: 是啊，
0: 我也是啊。
2: 小小一本，然后有卡通在上面的，嗯，然后
0: 我们三个就是根据上一个星期的同学，就是说生活在一个很旧的，就是90年代。你知道我上一次我有回去听重温吗？我真的觉得那一句是那个杀伤力是很强的，
2: 真的很 offensive。
0: 就是，我们问他最困难的地方，他说就是要演一个很旧的时代的人，我审视一下。就直播室的其他三位 OK， 我们就是旧时代的
1: 重创
0: ，没关系。那我们虽然是旧了，但是呢，我们的思想是很新的。我们每周都在不断的学习一些很前沿的这个 STEM 的知识，对不对？
1: 对，嗯，因为呢，今天呢是暑期当中嘛，所以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一所学校的分享，他们分享除了是他们自己本身，
2: 你那个前言跟后语是不搭
0: 的
2: 了
1: ，STEM 的发展之外，
2: 因为是暑假我们吃饭吧，就这类似这样，有这样意思吗？
1: 因为是暑假我们就放假了，我不做了，我播歌，
0: 那
1: 大家嗨一下这样子，
0: 不可以，不可以。
1: 就那个学校呢，除了是分享平常我们会讲的一些 STEM 的话题呢，也分享了他们早前。去那个杭州跟宁波的一个 STEM 的交流团，
2: 哦，好开心，哦，
0: 好开心！
1: 对他们把那个时候那个好的心情呢，好的学习态度呢，延续到今天来。
0: 嗯，那我们事不宜迟，一首歌曲之后，稍后就邀请他们出来啦。

0: 来到我们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 STEM 总动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
1: 那我们请带队老师李老师介绍一下自己啊。
2: 我叫李俊轩，主要在学校是负责这个资讯科技和这个IT 的课程的。
3: 嗨，早晨。
1: 早安。那老师也带来四位同学，那我们请同学逐一自我介绍一下了。
4: 你好，我是李百浩。
5: 大家好，我是萧巧琴。
6: 大家好，我是梁希文。
7: 大家好，我是李元熙。
1: 我很喜欢他们四位声音，都是很精神的，
0: 元气满满的。
1: 对对对对对，
3: 很期待我们的访问呢。今天
1: 其实呢，这所学校李宗德小学呢，在我几年前在疫情的时候就去到他们学校访问过，也是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几年过去了，我知道你们的 STEM 啊，或者是 STEAM 课程呢，也有一些改变。有哪些改变呢？
2: 主要是平常我们试过是在科学科里面加一些 STEAM 的活动，今年我们在那个下午的课堂里面，全年的里面会有那个 InnoSpark 那个课程，上半个学期就是找一些专题的研习，然后下学期就用那个 STEAM 来做一个方案的选择。在他们六年级来讲呢，他们就比较丰富，因为他们先去了全级去了五个不同的公司去参观，看看他们的工作。因为我们六年级的主题是想找他们最未来的工作是什么，然后找一找他们的未来的工作有什么难点或者痛点，去改善他的痛点。所以上学期的时候，首先是去了五间不同的公司参观，然后也有我们校刊出来和其他公司的领导去来访问，给他们访问，看看他们公司运作公司的时候有什么难点，然后他们也去了不同的地方，例如是全职去了那个新加坡参观那个科技和环保的一些不同的设计，然后那个基本法那个小队就去了那个宁波和。

0: 杭州看一看那个 STEAM 的活动，最后他们就应该会整一个方案出来，看看他们的职业有什么难点。
1: 哦，所以小六的课程呢，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我们说是学习啊的课程，是一个很有职业导向的一个课程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的呢？
0: 因为我们一年级、三年级、四年级都有不同的主题，可能是在个人啊、朋友啊里面做主题，然后六年级呢就不是一个分组的活动，是一个个人未来职业的一个成长，所以是比较特别的一个STEAM 的课程在六年级。
1: 很特别、啊、
2: 个人跟朋友的那个发展作为他们的 STEM 的主题是一个蛮就是蛮新一个蛮新的主题啦、怎么样子去令到他可以就是跟 STEM 融合在一起呢？
0: 因为个人和我朋友因为在早一年级的时候是玩一个动物他们自己的动物的一个改善他们生活的活动，一年级的 STEAM， 二年级是找一个学校里面感恩他们照顾他们，所以他们会整一个感恩卡给他们，可能是给工友啊其他项目区里面的员工啊，感恩他们帮过他们做什么。然后三年级是找一找那个学校里面机能省电的一个方法，四年级是做这个无人机一个方案，五年级是用这个VR 去找一找这个香港的一个情怀，他们可能是有一个茶餐厅啊或者其他粤剧的一些资料的也有，所以不同的主题。
1: 今年六年级的同学呢，就去过学习过那个叫做 InnoSpark 那个整个主题啦。想问现在的同学，因为今天我们来到直播室的全部都是六年级的同学，所以他们已经是经历了那个阶段了。那问一下各位同学，你们各自去有没有找到自己的职业导向的呢？那首先我们是李同学。
3: 是有的，因为我们学校用了很多的方法是引导我们是学习一些不同的技能，是寻找自己的强项，寻找自己想做的什么工作。我学校就叫了我们做一些小的模型或者想自己做的东西，然后就要自己改装，让那个课程更丰富更有趣。
1: 那你最后找到自己想走什么样的方向吗？
3: 本来是选择做一些律师那些的，但是最后出来的结果是可以做一些教书做老师的。
1: 哦，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小时候想当过老师呢？
3: 有的，因为我的爸爸是小学的老师来的，数学。
1: OK，所以你就可以，那爸爸知道你想做老师，他的感想是什么？
3: 他知道的时候，他觉得非常开心，因为他也想我做老师的，在我小时候。
1: OK， 好，那问隔壁那个女生就是肖同学了。
4: 首先呢，学校呢会让我们找一下自己感兴趣的方面，然后去发掘一下有什么职业是关于这方面的。然后在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职业之后呢，我们就要看看这个职业有什么痛点，可能要想办法去解决一下。就像李同学刚才说的，我们会发明一个机器或者模型，这样去解决这个职业的痛点。
1: 那你到最后又想走什么样的导向？
4: 我想做律师，因为我蛮喜欢去做一种辩论的感觉。
1: OK， 那律师有什么痛点呢？
4: 律师呢，他们要看的文件要很多，他们时间可能会不足够，而且英文得很好，因为可能所有的文件都是用英文去写的。
1: 然后那个痛点就是不懂英语，
4: 或者就是太多文字要看。
1: 哦。但是现在不是有 AI 就可以，其实也可以帮到你。
4: 对，有 AI， 但我们不能过度依赖它，因为就是我们要自己去动脑去思考。

0: 思考。
1: 数码素养好厉害，这个。那我问回你，那如果是刚才李同学那个职业老师，他有什么痛点吗？
0: 他的痛点可能就是要处理很多行政的工作，但同时也要兼顾在教学方面，可能不能同时兼顾，时间可能会也是不太足够。
1: 哦，我以为是学生，一堆学生就是痛点。
2: 不至于，不至于，
3: 应该蛮痛的吧？三十多个痛点吧，应该是不是？这真的是老师你痛，老师你痛吗？是不是？现在
2: 老师每天都
3: 雷水，雷痛，雷水，雷痛不痛啊？雷水
4: 不痛，
3: 不痛了吗？
5: 学生也很
3: 哦 ，OK， 他啊，老师真的素养很好。就另外中间那一位女生，你分享一下吧，
1: 杨同学。
6: 在我们就是想就是寻找我们有兴趣的职业之前呢，学校邀请了几位嘉宾让我们来采访一下，然后让我们就是明白一下他们工作呀等等。那他们还给了我们一些就是我们问他不同的问题，他给了一些我们就是一些小提示，我们将来的路要怎么走。然后呢，我们呢就用一个在一个 app 里面呢，就是找出一些自己的一个特点呢，然后我们就善用那个人工智能呢，我们就问他我们这些就是可能特技可以做到什么工作。然后我呢就那个AI 呢就给了我一个在机场里面做一些管理工作的，就是改善机场运作的那些工作人员。
3: 哇，那么仔细。
2: 你觉得机场有什么需要那个人员需要改善的地方呢？
6: 我觉得就是可能有时候他就是没有太多，就是可能只很少的人员在某一个地区，就是一个区域，然后就是可能有时候就没有些人可能找不到那个帮助。那我就想发明一个，就是那些在机场里面就是
1: 解决问题的一些
6: 点的一个机器人。
2: 哦，他就周围都这样子，你就可以比较方便，
3: 就客服的感觉是不是？
1: 对，有流动。
2: 因为你有些 counter， 比如说你 ABC counter 可能就很多人，然后到了很边边，可能你就要看不到人了。
1: 就有时候我们下车那个是中间，
2: 中间
1: 对，
2: 就是还好，
1: 那个 M， 然后 K， 然后其实要
2: 到
1: A，
2: 然后就茫茫的 A。
3: 哦这个、我觉得最难是那个进去飞机的那个闸口的时候，那个数字很难。比如说就是一到83这样子，需要坐车过去，然后就是不需要坐巴士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蛮难的。
1: 那个无人车嘛，单轨嘛，
3: 是过渡的单轨嘛，是不是叫做？我不知道叫什么。
2: 他其实你要看人家，就是虽然没有工作人员，但是有那个
1: 指
2: 示牌啊。
1: 指示牌嘛。
3: 其实我就想迷路你们会迷路吗？
2: 你迷路的点在，
1: 但是
3: 我找不到、
1: 啊。刚才燕燕讲的那个呢，我有一个痛点，就是你如果本来就是可能是一个登机口这样子，但是你要去啊，你因为找到机场了，你要去60那个可能有一个 launch， 你要去那个地方，但是你那个车是不能回头的嘛，你要自己走回头。
2: 那你为什么要去60？
1: 因为我想去啊。
2: OK，
3: 非食不可吃啊。
1: 对，我想在那边待一下。
2: 那是活该该啊。
1: 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我是不知道。
2: 哦，你不知道，
1: 我以为那个车他会回来。
2: OK， 你就以为你搭过去，然后你吃完美美，然后搭回来，然后再去你要去的口这样。
1: 我是差不多的时候，我想飞机，然后才知道啊，不能坐回去的吗？
2: 因为先生去唔到噶喎。
1: 对啦，
2: 点算啊？一个钟行翻翻。
1: 跑啊！
3: 可是我今天只有知道就单程的单方向的。
2: 哎，那我们问回同学，比如说你在知道这些痛点的时候，你是通过什么方法？不是你自己的观察，还是说你要问，比如像我们这里有市民，你觉得是怎么样去收集这个
1: 还是问
2: AI？ 你觉得什么方法呢？
6: 我是在网上也收集一下那些资料，然后就是分析一下哪些资料是对的， 然后哪些资料是可能有误

0: 们的。
1: 嗯，那你觉得我那个经历是痛不痛？
2: 多么痛的领悟。
3: 他也没有到 AI 到那么点啊，最后再受训一下好不好？嗯，我
1: 就
3: 下一位咯。
1: 你自己 到最后就是学到那个之后想做的就是那个机场的管理工作了。
0: 对、
1: okay. 哦、
2: 他是管理层，
1: 对，
2: 机场管
1: 理
2: 层，
1: 对、
3: okay.
2: 认住他这样子。
1: 对，
2: 哦，最后一位同学，
1: 同学也是
0: 在学校，是在学校有一个这样的活动之前，我是觉得就是我对我的工作是非常的迷茫、
1: 嗯、
0: 因为呢我曾经也想过去做例如律师或是例如老师等等，也想过很多的工作，但是然后学校首先我们可以访问不同工作，不同就是很多很有成就的人，他们就是让我们首先可以了解那些工作，而且又可以就是学习到他们那种要坚持啊那样的精神，然后我们就也可以参观其他人就是他们的工作的地方，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我们又会学校又叫我们使用 AI 去发掘我们的兴趣，例如他们有一个人格 DNA， 就是呢会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回答之后就会出现一个答案，就是我们的性格和工作选择方面可以选择哪一方面，例如需要多沟通的工作等等，就是然后我们再把人格 DNA 很简单方便那样去输入学校专用的 AI 里面，就可以发掘我们就是有例如有一个列表全部都是我们非常适合的工作，然后经过学校这个给我们成长的机会之后，我最后是选择了我觉得我想当一个立法会议员那样呢，因为其实学校我也很感恩学校给这个机会我，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想不到怎样能够我既喜欢又可以满足到我，就是又能充分的发挥我各方面的就是的才能或是比较擅长的东西、
1: 嗯、你那个人格 DNA 说你是怎么样的人格的呢？
3: 到底要怎样，就是我是一个分析可是我很可爱这样子吗？
2: 应该不是，不是
1: 我很想知道那个机器的运作嘛、
3: oh, okay.
1: 比如说同学那个机器告诉你哎，你是怎么样的一个
2: 人
1: 格，
0: 它有一些代码，就是不同的英文字母代表不同的、嗯、例如我记得我是 I 研究型、
1: 嗯、
0: 还有 E 好像是外交或是沟通型、
1: 嗯，
0: 但是我发现两个都是很贴近我就是本来擅长的东西、
1: 嗯、
0: 就是我比较想要探究一些东西到底、
1: 嗯、
0: 而我在就是在学校也是例如我是辩论队，就是比较善于
1: 表达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学校给予这个机会我是让我很好的能够找到我的工作，而且学校还能刚刚另一位李同学就说了，学校可以给我们就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新的小发明，那些就是学校给予我们，他们说老师都说就是我们可以很天马行空的，就是但是我们可以在未来再去实现，去让我们在这个新时代中利用不同的例如 AI 等等去协助我们的工作。我觉得立法会的痛点就在于要面对很多的内容，然后又要判断，然后而且在立法会上要说出很多的理据，所以我觉得在 AI 可以帮我们整理那些法案的内容，是帮我们去双重的检查多一下，那样让我们就是更加就是我们可以用更省时就能够做到更多的工作。
1: 嗯，问一下李老师，你们学校那个人格 DNA 可以让其他人去做的吗？
3: 我也想做一下、欸、
1: 我也想做
2: 一下，我看看我的人格怎么样。
3: 对
2: 呀、
3: 啊
4: 啊
3: 啊，

0: 那个工作的 range 还蛮大的耶，就是刚刚听到立法会啊，就是刚刚那个，
1: 而且今天好多痛点，就各
0: 种机场管理
1: 、
0: 老师，还有另外就是一位是
2: 律师
0: 之类的，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就是希望学校里面的动，就是路上都是有工作作为他的路上，是不是这样子，老师？
3: 是因为这个方面也是我们整个课程的痛点的一个，因为我们希望用不同的本格来寻找一个学生的特点。然后我们都想了很久，因为其实我们应该用了很长的时间去寻找他们的特征，然后都很难知道用哪一个方法改变或者找到一个他们合适的工作。然后我们问 AI 去研究一下现在我们的情况怎么样可以帮助他们，然后他给了一个 Herland 的方法，有个 method，然后我们再验证一下这个 method 是有的，然后我们再试试看，也真的可以找到他们的特点，然后给他们一些不同的意见，所以就让他们用 AI 学校的 AI 放出他们的特点，然后找他们合适的工作，看看他们喜不喜欢这些，然后就找一个方向去找他们的职业。
1: 那我们听完了这个人格 DNA， 我都需要思考一下自己的那个人格怎么样。
2: 而且呢，他们在小六的课程当中呢，除了刚才就是说可以有一个很职业导向的内容之外呢，其实也有一个交流团啊，不同的分享呢，我们稍后就继续请他们分享。

0: 续回来我们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 STEM 总动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学的老师和同学们。刚刚呢他们跟我们分享了学校的一个计划哈，其实也是帮助他们在日后的职业选择啊或者是人生的道路上面呢有一个了很清晰的一个认知。那接下来呢就是关于这个游学团的部分啊，新鲜滚热辣，你们是去了哪里呢？
1: 李同学来。
2: 我们是去了杭州、宁波。
1: 那那个计划呢其实也是刚才就是六年级 InnoSpark 的一个部分呢，就让大家去到不同的地方，或者是你们那个去那个交流团其实除了那个 STEM 之外还学习到什么呢？本来
2: 这个团呢除了 STEM 之外我们也是也去了参加别人的学校，也有大学，那也试了很多的新朋友和学习了杭州和宁波他们的一些历史和一些文化。
1: 我知道你们同学呢就各自比如说都有一些分享，那你觉得呢给你做一个小小指引，你指一个同学让他分享一个部分好不好？OK，
3: 分享什么？
1: 分享他们那个，比如说一个景点。
0: 这个叔叔好坏，怎么还玩指人这一招？都得罪人了。
1: 他先讲了一个开场白嘛。
0: OK，
1: 所以就可以指
0: 了。好
1: 了，他是指的肖同学。
0: 肖同学
3: ，OK。
4: 我们呢，在第三天的行程里面呢，我们去了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和另外一间小学做了一个 STEM 的交流活动，就是我们通过学习液压原理去做了一座桥出来，就是那种有船经过会自动升起来的那一种。
3: 哇，怎么做到？好厉害耶！跟大学生一起做吗？是不是？
4: 不是，是跟小学生，跟差不多年龄的我，跟我们差不多年龄。
3: 怎么做呢？我真的很好奇耶。
4: 首先呢，我们有那种小的零件用木做的，然后我们要自己拆出来，然后还有那种针管，还有一种软管那种，然后我们要把它们组装到一起，通过用针管在软管里面施压呢，我们那座桥就能升起来。
1: 哦，但是那个，比如说那个套件是他们一早就可能有一个套件给你，
4: 对，
1: 然后你基本上大家都是有上，首先是不是要上一节课？知道大概原理是什么才能够做的、
4: 对，我们先听了老师讲解一下这个原理是怎样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动手做，就自己去发掘一下这个原理到底真正是怎么在应用在日常生活里面。
1: 整个时间有多长时间呢？
4: 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1: 哇，你们天才。
3: 在组装的时候是不是遇到什么样子的难题啊？因为听起来好像蛮多小零件的感觉哦。
4: 组装的时候可能有些部件呢可能装错了，相反面正面和反面都不一样，然后就合不起来。然后但我们又觉得哎不是啊是对的，但
3: 就硬塞进去。
4: 对，然后
0: 什么意思这么不严谨的吗？即系要塞晒所有嘅螺丝入去 OK 啦，
3: 咁样
0: 啦，应该不是。
4: 老师就过来就指出了我们的错误，然后我们就重新再装一次。
3: 可是需要很大的一些不同的，比如说需要拆这个然后拆这个才可以把它转过来之类的。
4: 对啊。
3: 哦，那么很麻烦呢。
4: 真的
0: 那你就最开始不要硬塞就不会那么麻烦。
3: 我觉得你有坚持的硬塞啊，我觉得 OK 啊，硬塞也可以啊，坚持就是这样出来的、啊。

0: 对呀、啊，就所有我们都是 inside 的、啊，我们的生活也是 inside 的、啊。
1: 我们觉得是对的，我们没有想到那么大的问题，就没有想过，哎，原来是有正反面之分的，我们就直接把它塞进去。
0: 那个桥最后有起来吗？
1: 因为我们是就是装了反面，然后我们再把它换回来另外一面，所以最终是成功的。
2: 哦，就肖同学刚刚说他的目标是要做律师，
3: 对。
2: 就好一点，这样不要做什么，就是跟
0: 工
2: 程相关，都觉得不好、啊。
0: 我跟你讲哦，律师的那个最好的一个优点是，真的是 inside。我的 client 是永远是对的 ，OK，
2: yeah, right,
0: 我的
2: right, right.
0: objection，
3: 希望你们判他无罪。
2: 好嘞，好嘞，就是他的性格跟他的职业路线，我觉得是 match。
3: 对，所以是找到那个 DNA OK 啊
0: ，OK， 连 DNA 是 inside 嘛，是不是？应该不是吧？
2: 他如果做那个工程那一类，我 terrible 这样子。
3: 另外我又给另外一个任务，肖同学了，你又指另外一个同学出来 inside 给谁？
1: 我想我旁边的梁同学吧。
3: OK， 梁同学
4: 到你了。
0: 你怎么样？
3: 你讲一个
2: 你印象
3: 过程也好，或景点也好。
5: 我们然后好像第二天我们就去了西湖那边，然后呢，我们在西湖呢，我们我们看到了好的很漂亮风景啊，然后我们还学到了它西湖那个就是那个周边有一个防洪的一个就是
3: 建设。
5: 对，然后就是在可能大风的时候，那些潮水也没有那么多会推到岸上面。
3: 哦 ，OK， 那个也是一个学习的一种啊。但是那个有没有学到 STEM 方面有没有那个深奥？
0: 哦，
3: 我就怕。因为很多有时候景点，他哇又学防洪、那个。
2: 同学心想，我去看一个景点要搞这么多，然后就是看而已哦，就是 OK。
0: 去那个西湖有看到那个就是紫薇的那一个模型吗？
2: 紫薇
0: 不是吗？
3: 紫薇
0: 不是
2: 紫薇
0: 吗？
2: 是
0: 那个
2: 还珠格
0: 格
2: 格
0: 的
2: 紫薇，
0: 那不是有个很大的头，就紫薇扎眼的那个模型在西湖吗？哦、oh, ，sorry， excuse me， 然后 next please。
2: 那个是西湖，那个是大明湖畔。西湖是那个白素贞啊，
0: 系咪白骨精啊？唔识嘅，我唔识嘅 ，sorry，
2: 好累哦，这个哥哥聊天好累。
0: OK，
3: 聊硬塞，
2: 硬塞。
0: 西湖，然后下一位，
2: 下一位、
6: 你们好像在西湖旁边庙宇唱了一首歌，是不是？
2: 庙宇唱了一首什么歌？
0: 西湖唱歌，点解啊？
2: 是千年等一回呢。
6: 岳飞庙里面，
3: 岳飞庙。
1: 岳飞庙，
2: 满江
3: 红，
0: 怒发冲冠凭栏处嘛，有得唱叫咩首歌又得？
1: 岳皇庙前面，我们一起朗诵。我们在岳皇庙前面，我们还有中华文化小精英，他们朗诵了《满江红》。
3: 哦，你记得怎么样朗诵吗？
1: 就我们在全部学生站三排，然后我们就在前面朗诵《满江红》。
3: 哦，你朗诵半句来听听。
2: 怒发冲冠凭栏处，
1: 不是我
5: 背。因为是那个中，我们是
2: 应该唔系佢跟开系啦，系。
0: 冇逼我先，唔好意思。
2: 我呢个跟开嘅人嚟讲下，唔该。
3: 来，梁同学，你是知道对不对？
0: 谁？
3: 来，
5: 知道。因为是另就是另一个队的。就我们学校另一个队的那些同学去朗诵，所以我们就是
2: 不，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就是去到一个地方，就是谁说啊，我们一起来，
3: 一起来
2: 朗诵《满江》。
0: 好激喎！西湖朗诵好激喎！
2: 那件事还是哪一位同学就是建议？
0: 还是老师说建议的？
2: 对，
1: 老师就是去到岳皇庙前面就说啊，不如你们一起朗诵一下《满江红》吧。
3: 那首先要学到，首先有学过《满江红》才能朗诵啊。
1: 因为中华文化小精英原本就是要背这首，然后去表演，因为我们要去跟学校别的学校交流，他们会表演。
3: 那你们在当中有没有中华文化小精英在我们这里？
0: 有吗？
2: 刚刚没有，我以为往那边看是有的意思，我看了是没有。OK，
3: 那不要紧，
2: 不要紧，
3: 我们就让他过了。
2: 那过，虽然他不是中华文化精英，但是他是 STEM 的精英，我们请另一位李同学来也讲一讲，好不好？
7: 那我们也在西湖旁边，就是我们去了这个拱宸桥，就是这个是我的印象是挺深刻的。

0: 那样那个桥呢就不会倒下来、嗯、安装的时候也特别的容易、
1: 嗯、
0: 就是这个我是而且这个拱震桥是兴建了很久了、
1: 嗯、
0: 好像已经有差不多100多年、
1: 嗯、
0: 就是我是觉得很惊叹，就是在很久以前，例如100多年前，可能是清朝的时候，那样他们已经有这个古人的智慧，能够想得到，能够想得到怎样去组装一个拱震桥，能够是既可以帮助我们本来杭州那边呢，如果没有了这个拱震桥，它两岸有两边的岸是无法连接起来的，这样既能够就是它非常简单的安装，不用有些桥要安装到例如在海下面很深的地方，那样就可以就是我在经过这次杭州的交流团，我是不干的去惊叹我们体现了我们中国古代古人的智慧。
1: 嗯，对，以前中国古代人有很多建筑的技术，
2: 什么我知道有什么
1: 毛
2: 榫那种结构啊，
1: 对对对，它有木的，也有砖的，都可以做到这种工艺，所以好厉害的。所以大家通过这个交流团呢，也可以多多了解，比如说以前无论是历史啊，跟那些技术的发展也是好厉害。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们也去参观，或者是跟当地的一些同学、同辈同学也好啊，或者是比你们大一些的同学交流，有没有对你们有一些冲击呢？
3: 李同学，
1: 又轮到你了。
4: 因为我们也懂得说普通话，也能够跟他们沟通吧。
1: 嗯。
4: 然后。
1: 不然呢？
4: 不然就
1: 要用身体语言。
4: 用。他们也懂得英文的英语的，但是他们不是很懂我们香港人说广东话，所以要是他们
3: 教
1: 授他，但是如果你跟他一起说英语，不是可以沟通吗？
4: 可以的，但是他们的祖宗语言是普通话、
1: 嗯，
4: 所以我们也尽量用普通话跟他们沟通，
1: 因为你们普通话好嘛。对不对？然后沟通以后，那学习或者是有交流到什么？
4: 第一，我们有一些新朋友了。第二，我们的交流的能力也提升了，跟他们也能够说笑啊，能够一起沟通、
1: 嗯，
4: 一起去做一个那个空气球，
1: 嗯，
4: 去做一些小实验，
1: 嗯、
4: 最后也能够一起。去参加那个活动，去探访那个大学，
1: 嗯，
4: 去看看他们的图书馆，这样，
1: 嗯 ，OK。问一下肖同学，比如说，跟内地的朋友交流的时候呢，有没有学习到他们一些，比如说学习概念啊，或者是生活习惯啊，跟你们在本地不一样的地方？
5: 我跟他在交流的过程中呢，了解到他们那边上学的跟我们这边的不同，然后我也了解到他们那边生活的方式跟我们有什么区别，而且呢，他们那边可能方言那一类的，我也有大概问一下。
1: 嗯。
5: 然后我跟他交流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他送了我一个礼物，因为我们会互相送礼物嘛。
1: 嗯。
5: 他送了我一个很大的相框，里面呢就有很多不同宁波跟杭州的特色景点的磁铁。
1: 嗯。
5: 然后还有不同的注意在上面，可能说这个是什么景点啊。然后这个我觉得真的他好有心思去做这个礼物。
1: 反过来了。你送什么给他们？
5: 我送了一个就是我们香港很有特色的的士，就是我送了三个，有红色、绿色、蓝色的。
2: 那你有跟他说如果你来香港要就是怎么搭这三个的士？
1: 对，
2: 就不能乱搭呢。
5: 我跟他说就是绿色呢是新界区的，就是我跟他解释了哪个颜色搭哪个区域那样、
2: 嗯、
5: 就是我们不能混搭。
2: 对，如果他要来找你他要搭什么呢？
5: 他找我的话应该要搭西铁。
1: 厉害但是是没有包在当中。
3: 我觉得 OK， 西铁比较
2: 经济实惠。
5: 没有，西铁比较便宜。
2: 比较便宜，对，没有没有。 很好哦，这个同学他有做律师的那个，他不会被那个对方就是
1: 问

0: 脚，
1: 冇错啦，佢直击重点，搭西铁。好，梁同学呢？
0: 交流的时候，
2: 我们除了交换礼物以外呢，我们还就是互相表演就是演出了一些节目给、哦、就是和我们交流的那些同学。我们学校有一位同学呢，就表演了那个单簧管。
0: 哦，单簧管。
2: 嗯
0: 嗯。哇、哦，他要带去哦。
3: 对。
0: 哦，他是一早就准备要表演，对不对？
2: 对
0: 的。还是他需要练习，所以把那个单簧管也拉去练习。
4: 他带去。
0: 他本来就是要表演的。
2: 对，老师一
0: 指定他、
2: 就是，
0: 拿学校最厉害的出来。然后就他
5: 表演，
0: 就
6: 是、然后他表演是单簧管呢，然后就如果大一点的会很害怕。
1: 所以咁样表演竖琴咁样。
6: 系啊，即系点知啫？你知老师突然间无啦啦话喂，竖琴啊你咁。
1: 即系 Andrew 嚟过嚟表演个竖琴，
6: 可以噶。
1: 即系老师竖琴
0: 啊？咦，我最叻嘅系风琴
6: 系啊，我最叻佢已经坐低咯 ，sorry。
1: 最后，
0: 表演完之后，他们表演什么呢？
2: 他们表演了朗诵诗歌，就是
0: 然后你们又就是说我们有朗《满江红》，
2: 对，我们也有朗诵那个《满江红》的。
0: 哦，那他们还欠你一个表演啊？
1: 咁样咁样计啊？
6: 朗诵都系表演嘛？
0: 但是他们带两个嘛，就单簧管跟那个朗诵嘛，他们
1: 就
0: 只表演，
1: 欠一个，
0: 就欠一个了。
2: 不是我们表演是自愿的，他我
1: 不
2: 能我们这两个
1: 欠我一个表演，
2: 一定要两个。
6: 单簧管的那个会是自愿哦，是从香港带去，很重吧？
2: 是老师问他愿不愿意去向那些同学表演的。
1: 但是小孩小就是同学，你这入世未深，这当一个老师或者你家里的老板问你愿不愿意呢？其实你就冇乜机会
0: 啦，系啦，
1: 你就要噶啦。同学，
6: 你想唔想？
1: 想、
0: 啊、你可不可以
1: 可以
0: OK 好另外一
6: okay,
0: 下一位、啊、最深刻的交流印象是什么呢？
3: 就是我觉得交流期间我们就是在那边，我们就是参观 一所比较大的学校，他们呢很就是令我们惊叹的是，
0: 他不是大学吧？
3: 不是、
0: 哦、
3: 他是小学、
0: okay.
3: 他呢他是拥有一个码头，一个湖，
1: 拥有一个码头，
3: 两所宿舍、
0: 哦、
3: 还有两所主教学大楼，
0: 还有一大片像大学一样大的一个小学，但是
3: 嗯，而且
1: 他是有一个码头，
0: 佢嗰个码头，
3: 他们
6: 咁系冇 SPA 房嗰啲啊，即系resort 咁，我哋讲得好似。
3: 他们就是他们有不同的活动，他们例如他们午宴之后的，就是不是午宴前这个小优，他们是可以去划艇，就划艇的，在那个湖里面，就是我觉得就是让我们就是。香港就是地少人多，那边就是人也多、
0: 嗯、
3: 但是他们也很佩服他们有这样很好的学习环境、
0: 嗯、
3: 让他们就是每一位学生都可以充分的发挥不同的他们自己擅长的东西。
0: 嗯 ，OK， 好了，到最后了，问李老师了。
6: 有
0: 爬山老师，看，哎，这个不要不回答。那到最后呢，比如说看到同学，那因为今天四位同学都是已经是毕业了，也参加过今天分享的一个课程呢，你看到他们有什么样的成长，或者是有寄语给他们？
7: 我看到他们近六年的学习，还有今年的 InnoSpark 课程，也学到很多他们未来的职业的方向，我都很高兴。因为我也跟不到全级的那么多同学的方向，可能有些同学还没找到他们的方向，但我很高兴他们各自都找到他们的方向。证明我们今年的努力是 成功看到成果的。
4: 嗯 ，OK，
1: 那今天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个访问哈，也知道我们同学们真的其实真的很厉害，他们不仅的是对 STEM 的了解，其实是对自己本身一个了解。我们觉得为什么要推 STEM 呢？是希望呢，就是同学们能了解最前沿的科技，去选择更适合你的职业或者是未来的道路。那我相信今天的同学们经历过他们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呢，会对自己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数码港主席陈锡明表示，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在今年6月底完成，总楼面面积增加4成，下一步能够提供更多地方给创科公司，同时可提供更多 AI 算力。陈锡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扩建之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一半，包括较大规模的创科龙头企业，也有杭州6小龙的公司进驻，他们的目标是100%出租，希望这些公司能够带动本港的创科发展。屯门有商场把握抱旋陀螺热潮，举办大型主题活动，商场的中庭变身大型竞技场，免费提供对战盘给玩家使用，并且连同超过60间商户推出优惠。商场负责人说，人流明显增加，有参与餐饮商户的生意增长超过20%。有到商场参与活动的小朋友说，喜欢抱旋陀螺够刺激，自从爱上抱旋陀螺之后，减少了打击的时间，也跟别人交流多了，较以往健谈。他又说呢，学习到不一定要购买最强的零件才会赢，最重要的是心态。有家长乘车1个多小时跨区带子女来参与，认为活动有助小朋友放下电子产品。也有家庭因为子女爱上抱旋陀螺，减少了北上消费，多了留港外出用餐及购物。有连乘的珠宝店在店内设立陀螺试炼场，由店员担任陀螺专员与顾客对战。珠宝店的新界西区域经理吴佩全表示，希望活动可以拉近与顾客的距离，也让家长放心让子女参与对战，自己呢就可以专心的选购首饰，同时为店铺带来新面孔及及时查询的机会。信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碧霖表示，主题活动吸引到不同地区抱旋陀螺迷及内地游客到场，商场的整体人流显著增加，顾客逗留时间也延长，部分参与活动的餐饮商户生意增长超过20%。他说，今时今日经营商场，潮流触觉要很强，才能够把握商机。建筑署表示，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会连同机电工程署严格督促及责成承建商及工程分判商完成余下的执修工程，并会进行严谨测试和验收程序，确保升降机运作稳定，按照现实的进度，预计本年第4季内完成有关的工作。署方也已经按照合约机制，把承建商及工程分判商的不良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当中，并已暂停其参与公务工程投标的资格。建筑署在社交平台表示，当发现问题时，大楼尚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升降机的工程仍处于植漏阶段，在确保新大楼各项设施稳妥运作之前，临床服务不会启动。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数小时荃湾、青衣及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
2: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 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柬埔寨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在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更可享有最多的早鸟优惠。请浏览柬埔寨网页了解更多吧。
5: 汇聚国际高端人才，打造香港品牌。
6: 来到香港呢，其实能够把我们积累的一些优势盘活到全球范围内，
5: 搭建桥梁，构建属于湾区的三赢蓝图。
7: 高才过来有这样一个机会，对于港府来说，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也非常有意义。
5: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天下午5点，优秀帮周日版，
5: 孙雷携手各行业高才，讲述他们的
8: 香港故事。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9: 之前说过，饲养比熊要讲求三心，但除此之外，还需要有三力。是哪三力呢？让香港比熊俱乐部会长余翠梅 Janice 为我们分享。
10: 就是体力、动力和财力。体力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很活泼，他一定要去放电。动力就是我们主人，比熊是每一天都要梳毛，每一天都要清洁的，还有加上我们会煮鲜食给他，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日常做的动力来的，就是令他健康一点。财力就是因为他们的美容的费用都比较昂贵，是的，即是整得漂亮，你出街都哇他好漂亮，好像粒棉花糖
11: 好可爱啊。
10: 还有即是食物啦，他们吃的东西都是一些super food 可以叫做，所以财力都真的一定要有些实力才行。

0: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金，
2: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4: 新人类大世界
5: 开课啦！
6: 老师好，
7: 老师好，
8: 老师好，
9: 老师好，
10: 老师好。
11: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3: 新人类大世界
5: 开课啦！
12: 继续回来，新人类大世界。
13: Yeah, 活出精彩30载啊！
12: 吓我一跳。
13: 哇、yeah, ，这个厉害，因为我就每周呢就跟着不同的老师，其实主要是两位老师
14: ，Carson 老师跟 Michael 老师，
13: 有学唱一个。
14: 天籁在访问他的时候，觉得说他们都有充满着很多不同的 sparkling， 然后觉得说很帅，然后就。
12: 你
14: 眼光都在他身上，是不是？
13: 大克林天籁啊，现在
12: 这是哪里来的物？就是哪里来的那个叫什么？那叫咩？犬文啊？
14: 你知道吗？因为就是我们普通话台里面的男生都是有一点没有太……
12: 你说好，就少刚
14: 都
12: 小心一点，
14: 才子型的。
12: 因为那个男同事一会要接我们的班，你这样说他一会不来了。
14: 他不听我们的节目都 OK 的。
12: 我不来了，以后12点我们就新人类。
14: 他会来，他是全职，他会来的。
12: 他要来，他马上要来的。
14: 怎么样子呢？今天星期这个星期会教我们什么东西？这个唱歌的部分呢，
12: 那今天要教我们一个就是身体就是很特别的一个部位，
14: 在哪里啊？
12: 就是你知道
14: 你讲好一点哦，你给我讲好一点哦。哪里有什么很特别的部位？
12: 就是你知道它在哪里，但是你可能控制不能很好的控制它。
14: 这个也不这个也没有很好啊。
12: 我直接一点，是声带。
14: 哦，你先讲嘛。
13: 有一些事情要先讲，
14: 对啊，你要先讲啊，
12: 不排一下就卖个关子，这
14: 样。那个部位咧控制唔到噶，
12: 没有啊，唔系控制唔到，系你要花多啲努力去控制。
13: 我刚才看到啲网上一些短片，就说有一些事情呢，就比如说女生不懂，男生秒懂，或者是男生秒懂，女生不懂的那些，就出现在刚才天籁这个。这个 tag 当中，
12: 就各位听众不要误会，我们是一个那个青少年的节目，对我们今天讲的那个部位是
13: 声
12: 带，因为唱歌嘛，就我们上几个星期我们学的比较多的是呼吸，但是呢，你用好了你的呼吸之外呢，那你就要开始呢就更低调一点了。我们今天就要讲一讲这个声带的一个控制，那到底是怎么样？控制它，你才可以有那个美美的歌声出来呢。
14: 夹它吗？
12: 夹它，
14: 松夹这样子，
12: 就是要松夹并用，你要很好的去 control 那个节奏。
14: 好难哦，好难哦，
12: 对，
13: 要多紧？
12: 什么？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听听老师怎么讲了，好不好？

0: 十位同学，
1: 三十所学校，
0: 三十种声音，
2: 谱出精彩三十载。
3: 谱出精彩三十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歌唱老师Cousin老师，欢迎Cousin老师，您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Cousin老师。
3: 那在Cousin老师的上一堂课堂呢，就跟我们强调了哈，在这个唱歌当中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呼吸哈。那今天呢，我们又有第二个知识点呢，要带给大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Cousin老师。
4: 咁跟住落嚟，stand up 个concept咧。虽然听落好似好复杂咁啦，我哋又大部分嘅人可能都未见过声带系点样样啦。咁简单啲嚟讲，其实佢系震动嘅两块嘢震动咁样啦。咁当佢好拍埋咁去震动嘅时候咧，就会比较好咁样发出一啲好嘅声音，因为声音系透过震动去传递咁样。咁好简单，两道力嘅啫，声带闭合两道力。第一道力咧就系负责口实嘅力度，声音嘅口实程度。第二道力咧就系负责拉薄个声带。有咩作用呢？拉薄个声带嘅话呢，佢就负责制造音高同埋薄嘅音色咁样嘅。基本上就係呢两道力。咁第一道力口实嘅力度係点样用呢？因为声带又係好似横膈膜咁样控制唔到嘅，我哋唔可以直接好似手指咁控制嘅。好简单，讲嘢嘅力度就等于口实嘅力度。而呢样嘢係我哋第一样嘢必先要熟悉嘅。因为如果我哋唔拍实个声带嘅话咧，你就算拉薄咗咧，都系会一种比较弱少少嘅音色啦。其实讲嘢同埋唱歌咧，我哋依家要说服自己个脑，佢哋系同一样嘢嚟嘅。我哋本身个脑其实有两个 setting 嘅，正常就系啊，唱歌就还唱歌，讲嘢还讲嘢。我哋将佢拉翻埋一齐，但系点样拉翻埋一齐咧？就系将唱歌嘅元素一步一步咁摄落讲嘢嗰度。首先咧，我哋用腹式呼吸咁去讲嘢啦。我当为何我要说谎？实行极狠心方案。第二步是什么呢？有音感去读啲歌词。为何我要说谎？实行极狠心方案。咁当然啦，我哋依家呢讲歌词，有音咁去讲歌词呢，后面仲有好几步呢先去到唱歌嗰个阶段嘅。但呢只系头两个呢个阶段呢已经系非常非常重要的练习啦，而且可以练好长的一段时间。
3: 听到没有啊，同学们呢，就是可以练很久啊。那自己呢回家呢，记得呢也是要练习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这个实战的部分哈。我们也是邀请同学们上台来演唱一下你们自己准备的歌曲。那我们先请第一位同学上来，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5: 咁我系林大辉中学嘅 Janice 啦，咁我中文叫杨以真，咁我系 form two 嘅，咁平时我都系中意唱歌啊嗰啲嘢咯，因为我本身有学唱歌啦，跟住我个唱歌老师成日都话我唱歌唔够感情，同埋咬字好唔清晰咯。
4: 嗯，好，示范一次啊，唱一次。

0: OK， 我自己觉得咧，唔知在座点样觉得咧？如果俾我觉得你有感情定冇感情咧，我一定系觉得你有感情嘅，系啦。因为对于我嚟讲啦，唱歌嘅感情咧系等于变化，即系乜嘢咧？你任何变化都系噶啦，譬如气声啲啊、震音啊，即系各样嘢。而且咧，同埋你唱歌其实有时候系要令人哋觉得你睇落有感情啊嘛。咁其实如果你啱啱只要背好晒歌词，我当你唔睇，然后你个样扮到好投入嘅话咧，我相信你会去呃到所有人嘅，系啦。咁我系唔觉得你唱歌冇感情嘅，啱啱系啦。而咬字方面咧，我都唔觉得好模糊不清咁嗰啲嘅，因为咧，咬字，因为如果你要咬到好正嘅话，唔好听。你唱呢啲歌嘅话，你咬到好正嘅话，你就等于咁，你不如翻去唱可能 classical 啲嘅嘢，或者其他类型嘅歌，系啦。所以以啱啱你所讲嘅嗰两点问题嚟讲，我都觉得冇嘅，反而只系用声嘅问题，你会嘘咗好多气走啊，跟住你会如果再唱实啲，可能我当呢一首歌嘅后半 part，你需要 powerful 咁去唱，你应该未必 handle 到咁样嘅啫。我只系觉得个问题系会出现喺呢度。你有时候咧，我点解会强调要讲嘢嗰个基础咧？就系、是、你要有嗰、那个我太羡慕时光。是你开的大方，即系呢个时候先加气声嘅话，咁你先会同前面嗰有个对比嘅。能离开的大方咁样啦，咁呢一句个重点系咪大方啊？咁你就要将你所想要摆嘅技巧拣喺大方嗰度摆，而唔系能离开的大方全部都摆，系啦，而系能离开的大方。类似系咁嘅嘢，加油！
1: 加油，同学，
0: 系啊系啊，
1: 好多谢，下一位，
2: 大家好，我系仁者医院娃娃商嘅梁乐怡，咁我今年就 Form Two 啦，我喺唱歌嘅时候，其实都系即系唱低音嗰时落唔到去啦，咁唱高音嘅时候咧，我成日觉得我自己好尖啦，同埋咧，嗰把声带咧，我觉得条颈好链咯。系嘛？会有时会有时，不过有时系唱得好啲嘅，但系唔知有时通常嘅时候咧，都系好紧啦。然后
0: 明白，
2: 唱完之后好攰啦。我今日拣过呢首，我觉得今日拣嘅呢首歌好似有啲太难唱。
0: 哦，唔紧要，唔紧要，即系其实就咁听咧，都系同一个问题嚟嘅啫。因为声带闭合唔够力，所以低音落唔到去。因为声带闭合呢样嘢咧，就系低音都好需要声带闭合用力嘅，系啊。而你唔识声带点样用力，如果你推惯咗气嘅话咧，个低音就会好散，就会落唔到去，而唔系落到去呢种感觉，系。咁所以声带闭合嘅用力啦，同埋导气嘅控制啦，都系啦，主要系因为呢样嘢。咁所以唔紧要，你即系试一次先啦。咩歌嚟？咁难嘅歌你讲到？
2: Starfall 系一个游戏里面嘅一首歌嚟嘅。
0: 哦。

0: 穿低音。
1: 系啦，诶，我就咁听你唱低音咧，呼吸还好嘅，系你个声拍唔系几实啫。系啊，咁你都可以试下啱啱嘅嗰个练习咧，就系 hold 住道气，诶，然后试下合埋口，嘟起个嘴啦。你试下佢 melody， 但慢慢嚟。唔好咁样，因为咧，其实佢流紧气，系啦 ，hold 住。hold 住，慢慢嚟，再慢啲。

0: OK，feel 唔 feel 到拍翻实个声，用力咁去嗯嘅话咧，你对 E 都会有帮助。
1: 谢谢同学，好，那我们下一位同学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2: 我系嚟自圣公会梁桂仪中学嘅冼卓耀，咁平时就中意打下排球，同埋攞吉他自弹自唱咁。
0: 有咩问题呢？
2: 我就觉得我唱歌嘅时候，首先系你之前 interview 嘅时候，你有提醒过我嘅，我假音嘅 texture
0: 系，
2: 同埋我真假音转换嘅问题。
0: OK， 好，试下。
2: 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想帮人，我唱错段 ，sorry。

0: die。
1: OK， 时间问题去呢度先，
2: 系
1: 知道咩问题啦，系啦，因为都系松开咗把声嚟用，心口用个力去推，唔知你觉唔觉？因为转假音嘅时候，呢样嘢会更加明显嘅，因为咧假音本身已经系再薄啲、再松啲嘅闭合，咁如果你松咗，再松开嚟用咧，就会这一辈子都不想咁样嘅感觉。咁你依家咧要我当你假音都好，你都系讲出嚟。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都系讲出嚟嘅，好嘛？试一次啊！你嗱，我哋慢慢嚟 ，hold 住个呼吸，放松个心口。

0: 谁都不想
1: 点了一下，我们谢谢。啊，唔紧要嘅。OK，A 可能太大，因为 open 翻会难少少嘅。我哋试下都系合翻埋口。可唔可以做啊？唔好用力，系惯咗用力，系试下放松 ，hold 住啲嘢系咪？咁我都系有啲气出。嚟一次，诶近啦，系啦系啦，嚟一次，嘟你个嘴，试试。

0: 都不想，
1: 即系假音都要用力嘅，你要记住，系啦，就唔好系松开咁用。
2: 谢谢卡森老师，也谢谢几位同学哈、啊。那我们今天的谱出精彩三十载呢，就先到这里了。下周六的同样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香港人物，
1: 哇，我们要做来到我们的香港人物的部分。今天就是天啊，突然间 Q 我 ，Hello，
2: 我每天都 Q 你的。
1: 我刚摸到你的手哎、
2: 欸 okay.
1: 今天喂嗨
2: 好你嗨
1: 今天我们访问的这位嘉宾就是一个我们的就从来没有访问过接触过这个主题的一个嘉宾，我觉得非常开心、嗯、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位嘉宾 是一个香港孕妇服装品牌的创办人，他是 Jody。
3: Hello
1: 孕妇品牌跟我们几位好像距离最近是天籁。
2: 你这样很厉害。听众听众有误会 OK
4: 他是很接近那个牌啊。
2: OK，
1: 他最近孕妇的那个身材
2: 那个身材 OK，
4: 对，
2: 就是我应该也 OK， 就如果他设计的衣服如果我要穿的话，
1: 应该是可
2: 以的，如果想的话，
1: 那周底会选希望找他去做模特吗？如果是这孕妇装的话。可以 ，OK，
3: 好一个。
1: 所以今天请到周瑜就是过来跟问一下，他就是为什么一个年纪轻轻的一个小女生会想做一个，就是还没有小朋友的之下呢，想做一个孕妇的品牌出来了。就问一下你了，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想做一个孕妇的品牌的服装出来，就是可以不同的香港人去享受一下，就是不同的孕妇的装束是一个好的事情，这样子呢？
3: 因为我自己本身系中意时装嘅，我系好中意买衫，买唔同颜色。同質料嘅衫仔襯下啦，咁咧其實我做一份正職，我係有翻寫字樓全職嘅。咁上年公司就好多人有 B B， 跟住但係佢哋全部都有一個問題，就係佢哋冇一啲適合著翻工嘅衫，因為你始終翻工唔可以著大 T 恤同埋瑜伽褲咁樣。
2: 係係係。
3: 係，咁咧我就睇到依個情況啦，咁我就自己喺個市場度做咗一啲調查，就發現香港真係冇乜地方賣孕婦裝，有好多女裝，有好多童裝，但係就係冇孕婦裝。
2: 但我想講，你個公司嗰個環境應該都幾幸福嘅，真係有好多同事可以有 B B。
3: 係啊係，福利係幾好。
2: 你幫我哋公司。
4: 我们公司福利
2: 也是很好的，
4: 就是
2: 啊，没有没有，我们最近有一个同事刚刚有小，就是生了，对，然后生了小宝宝，对。对，到时候介绍给你认识，
1: 哦、
2: 对对对。
1: 看大家的嘴型是谁 ？OK， 我知道是谁。
2: 这不是你很熟悉的朋友，不是？
1: 真的。
2: 对啊，而且我觉得是孕妇装还是要上吧，因为有一些比较 casual 一点的，可能你那个妈妈你平时出门呐、啊，就可能还 OK。但如果你是要上班，可能要稍微就是正式一点的，我觉得是要难一点的。
3: 系、嗯、系，要系要正式啲，同埋。因为我哋要见客，所以你真系唔可以着得好求其，
2: 着、哦、到夏威夷咁样。
5: 因为以我记得以前那种孕妇时装，因为有一些店铺它是打着孕妇装这样、啊、做整个铺嘛、嗯。那个时候呢，我觉得整个感觉就是一些粉色啊，或者是有一点像一些大码的睡衣的感觉。
3: 嗯、
5: 那个就刚才朱迪所说，哎。出来如果是见客啊，或者是工作呢，这个是被人家感觉就是，哎，好像很待在家里，不应该出来，大家要小心照顾他那种感觉。
3: 对，系、嗯、系，好多我哋嘅妈妈嚟买我哋啲衫咧，都话望落去佢唔似孕妇装，佢似普通嘅女装、嗯，所以佢哋就都会买，因为佢哋觉得市面上真系。有的孕婦裝是好像你這樣說是比較即是好像一條大睡裙一樣，他們都不想穿出街見人、嗯、即是穿出街都覺得不開心、
1: 嗯、
3: 所以我們盡量做的衣服是看上去是不像孕婦裝，像普通女裝的、
1: 嗯、
3: 只不過你是可以生 BB 的時候都可以穿到樣、嗯、
1: 所以 Jody 本身你是一個、從事衣服制作的行业，还是说你是从来没有任何的知识，就是说啊，是一个从零开始去做这个品牌的呢？
3: 哦、我是从零开始，我本身份正职不是做时装，我是做、商业咨询的。
1: 哦，
3: 系啦，但 是但我自己一直都很喜欢时装，我很喜欢看那些不同杂志的时装潮流咁样，所以我是从零开始，我就自己上网可能找一些参考啊。 呢排兴咩色啊，兴咩图案，跟住就自己好潦草咁样画啲图俾我个厂啦。咁我个厂就会喺内地帮我打扮，同埋帮我做啲衫。咁可能我自己就会途中去个厂度同佢拣下布料啊，试下啲唔同衫嘅设计咁样，系啦。
2: 那我想问你的那个。叫做什么 marketing research 啊？因为你是看嘛、嗯，那你做出来以后，因为你自己本身又没有那个经验，对，没有经验，那你怎么，比如说你怎么知道 ？OK， 这是舒服或者是适合？那谁会给你一些的建议给到你呢？
3: 哦，第一层嘅经验系我妈妈啦，佢一望佢就知呢件衣服会唔会着。
2: 妈妈说我的眼睛就是尺。
1: 子龙，你讲
3: 嘅子龙，我经验系啦。同埋第二件事就我会翻公民校啲同事，即系有经验嗰啲。第三咧就系、我有条牛仔裤最近出嘅，咁嗰条牛仔裤就喺社交媒体都几红嘅，咁、我就喺个条片最后我就话，我、有冇妈妈想帮我试下呢条裤系咪真系舒服啊？跟住就好多人留言，咁、我就发现其实呢个方向系得嘅，即系我做嘅孕妇衫，我就寄俾啲香港妈妈，等佢哋试完俾翻我，跟住我洗完又俾第二个试，跟住佢哋又可以俾到好多唔同嘅意见我，因为有啲可能14个礼拜，有啲可能30个礼拜，咁佢哋俾嘅意见我就全部都会融合翻落我个设计度，所以。我最后都是会揀一些即有 BB 的妈妈、寄给他们试的那些衣
1: 服。其实我觉得孕妇装是一个很难去做到很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其实每个人的 身形是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跟天拉跟小薇是一个三个不同心型的人，
2: 是三个这样
5: 子
1: 讲
5: 好吗？这样子讲，
2: 我也想说这样子讲好，
1: 我想说是所有的人的身材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是每个人的那个婴儿的那个 size 也不一样，就是那个椭形啊，圆形、水滴形，就是很多不同的一个。
2: 不是，你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就你不要拿我们三个举例子，这不是。
1: 可能我啱着咧，
5: 都讲不了。
1: 可能我着到咧，
2: 就是因为
1: 试穿一下吗？你唔得嘅。
2: 每个宝宝他的那个形状可能都不一样，那可能每个妈妈的感受就
1: 是
2: 不同的嘛。
1: 怎么样去把这个衣服可以统一，就是令到所有的人士都会适合这样子呢？
3: 其实主要我哋做设计嗰阵时系确保嗰个布料系真系好有弹性啦、例如用好多纯棉嘅针织，如果个布料冇弹性，我哋自己都会加好多有弹性嘅设计落去，例如成个背脊系打晒篮，即系全部橡筋可以拉到好大，系呢个系我哋尽量可以希望。个妈妈佢个肚有几大几细，佢着嗰件衫，因为有弹性咧，佢都可以着得好靓噶。同埋我哋做好多快闪店咯，即系等啲妈妈系真系可以根据自己嘅体型去试啲衫，试上身觉得哦系咪真系啱，系咪真系靓，系、所以我做到嘅嘢就系我尽量做到佢有弹性，尽量做到佢舒服，系可以全。所有孕妇身材的妈妈都可以着到。
5: 想问一下，比如说那个消费者那个观念，比如说一个怀孕的孕妇，她去买一个裙子或者是裤子的时候，是她是想一件套，就是可以怀胎十个月都用那一条，对不对？
3: 系系，因为讲真的，喺好多妈妈嘅角度，你孕妇衫就真系着过几个月，即系我要嘥钱买件衫着几个月，我梗系想由第十个礼拜去到四十个礼拜都着到噶啦，系咪？咁我哋所以我哋做嘅衫就系希望佢一件系真系可以由啱啱开始有 B B 去到生，去到产后佢都可以继续着。咁、我哋点做就系、第一件事佢好有弹性、第二件事设计方面咧，其实我哋啲设计系。会可以喂到母乳，即系你唔使成件衫除晒，你都可以喂母乳。侧边两边开拉链或者佢前面开空纽扣，咁佢喺公众地方去喂母乳都唔会尴尬。所以嘅衫就尽量希望可以由九个月去到之后，佢都依然可以着到呢件衫。咁、呢件衫就睇落去系睇落去比较抵着。
1: 我唔会讲话抵着。
5: 但是作为消费者抵着，
1: 唔系咩？我喺后面后面，志乐条话 OK 啊，志乐条话
5: 我。
1: 今天这个小凤装都是他的出品来的，他的作品来的，系、啊，
5: okay,
1: 这个小波点这个，
3: 后面系打晒篮噶，
2: 即系呢件系即系如果是妈妈都是可以穿的，这样
3: 呢件 S 码我有个妈妈30个礼拜买咗噶，同、我一个冇 B B 嘅人都系着，
2: 唔紧要噶，每个人唔同噶，我冇 B B 我 S 码着。
4: 对，我就说 S 码，原来是穿不了。
2: 刮洗头有没有比比？
5: 我想问，比如说你这个。

0: 个 S 码的意思是，比如说胸的 size 是 S 码，那个人穿起来肩膀跟肩膀那个 S 码还是什么样？
1: 系，就系佢怀孕之前佢系一个着 S 码嘅人，咁佢就依然可以买 S 码，因为件衫系会弹
0: 嘅。天啊，真的不行！
1: 我有其他尺码嘅。
2: 唔系，他是说是因为有 baby 还没有长大的时候是小小号码。
3: 因为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妈妈的那个心态，因为很多女生就觉得我没有。那个叫什么 BB 宝宝之前我是 S 吧，然后如果我突然有了宝宝，然后你要让我买那个
2: 加大，
3: 他的那个心理其实会受伤，
0: 嗯，
3: 他就觉得好像自己就是
0: 大了，
3: 大
0: 长太大。
3: yeah, 然后但是如果比如说他一开始是 S 码，然后换到孕妇装他还是 S 码，他就会觉得自己 OK， 就是其实都是差不多的这样。
2: 那可以设计一下，就是比如说最小是 SSS， 然后就是 SS 跟 S 啊，不行吗？
3: 不行，
2: 很威尔
0: 反过来。
2: 对啊，
0: 就最小已经是
3: 哎呀，我跟你说骗安慰人是怎么样，最好安慰你是要恰到好处，
2: 嗯，
3: 如果你 too much 他就会知道你是明显就是
0: 骗他，
3: 啊，骗他，啊，那也不行的。
2: 这 S 原来加大码啥
3: 子都是不行的，你就要像朱迪现在这样子，就是刚刚好，他就不会觉得自己你很明显，他心里就不会有 是有这样的考虑吗？
2: 是吗？
1: 其实最紧要的考虑是等他们可以揀他们的尺码的时候比较有自信，嗯，即是我是 S 码，我就是穿 S 码的了，嗯，我的衣服是应该令到你穿 S 码，即使你40个礼拜你都是可以穿 S 码，这个是我要做的事，你只不过是揀你生之前穿的尺码就可以了，嗯，
2: 上一年是你刚刚开始你这个 business 吗？就是第一件衣服出来然后人家第一次有购买的时候心情是如何的呢？
1: 哦，我记得我第一单嗰阵时，我开紧会嘅公司，
0: 转，
2: 哦，
0: 头复你，
2: 即系有人真系打给你，你说就是有 message 出来，说啊你已经有一件俾人买咗啦，咁样速递员请你过去啊嘛。
1: 我系因为我喺一个网上嘅平台，
2: 啊，
1: 起我个网站，咁所以一有单佢就会喺电话同我讲，嗰，嗯，阵时我开紧会就弹出嚟，哦你有第一单啊，咁，啊，我就好兴奋嗰下。系，跟住同埋当妈妈咧，有阵时佢哋觉得真系好着，佢哋会影啲相俾我睇，同，嗯，我讲翻，哇，真系好着啊，多谢你。嗰阵时你都会好有满足感，好开心。系，
0: 嗯，那买第一件那个妈妈，她是之前有试过你的产品，或者是有参与过你那个试穿那个计划，还是诶真的是完全陌生的？
1: 哦，真系完全陌生嘅，仲，嗯，要系一个新加坡嘅客嚟。
0: 哦，
1: 系，哦，系啊。因为我是网店，嗯，所以那一下就觉得，啊，有人信我的设计啊，好开心。
3: 那你做一段时间，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那个潮流的趋势，比如说是那些妈妈可能喜欢穿 one piece 的，还是说喜欢穿裤子比较多，会不会影响你的设计这样？
1: 哦，会的。我头两个头两批设计呢，我是纯粹我自己觉得什么靓我就设计出来啦。跟着我就发现其实有些衫好像不是很卖到。咁我今年就开始做快闪店啦，实体的快闪店，等啲妈妈可以试嘅衫。咁喺嗰度佢哋就係咁问我，你有冇翻工衫？你有冇多啲西装裤？你有冇我可以即係着到银行翻工嘅衫啦？例如，咁喺嗰啲实体店，我同佢哋交流，睇下佢哋揀咩衫之后，我就发现，哦，我知道我要做咩衫啦。所以真係好紧要同你啲妈妈多啲倾偈，而唔系就咁喺个电脑后面设计你觉得靓嘅衫。呢个系我学到嘅一个好大的一个学习咯，今年
0: 就可能香港人最主要就是要上班，
3: 对，
0: 嗯，所以
3: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上班，我就即系求其我笠件睡衣我都
0: 大码睡衣，
3: 我都出街，我真系唔需要特登去嘥钱，那我肯定就是有场合需要这样。
0: 但是你裤子不行啊，
3: 我睡衣不用裤子啊。
0: 哦，就好像
2: 在不如上班的时候就是穿裙子这样，
3: 就是要穿裙子啊，
0: 就考 K 了，
2: 没有，他刚好他本身自己很就考 K 这样，
0: 不代表所有孕妇，
2: 啦，
3: 所有孕妇
2: 有要求的。
3: 如果你不上班，你的选择可以有很多。我的意思是这个，你们不要曲解。但是如果你上班就不行嘛。
2: 可是上班衣服是不是会很难设计呢？其实，
1: 嗨。设计了一年仲设计紧，
3: 因为你谂下翻工，即系你又要 decent， 但系你又要舒服，
1: 系
3: 你又要即系，因为一坐你坐可能几个小时，你又不可以，
2: 不可以憋，
3: 不可以什么，
2: 不可以紧绷的感觉，
3: okay，
2: 这个就是憋嘛，不是？
3: 这不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太紧啦，系啦，系咯，
1: 同埋因为你谂下西装布物料其实冇弹性。

0: 噶。
1: 嗯，
2: 所以我西裝有彈性，唔好睇啊。
0: 係同。即係傳統嘅西裝係冇彈性嘅，佢布料係，所以當我即使我要加啲有彈性嘅設計，其實佢可能會走樣咯。跟、住就係不，依今年就係不停不停咁試，點、樣先會唔走樣又靚？係、
1: 那你需要就是跟那個廠商需要相處很多嘅時間嘛？就比如說，他們都很了解你。

0: 欺负你吗？
1: 诶，唔会，我系几好彩，我揾到个厂系对我好好，即系佢哋做嘅衫本身就很高质，跟住今年做落佢会知道我嘅要求系咩，例如我对布料嘅要求系乜嘢，我就系唔俾你拣啲有塑胶成分嘅布料，我就系要啲植物成分嘅布料，咁佢而家就越嚟越知道我嘅要求，咁佢哋做嘅版就越嚟越靓咯，即系可能嗰阵时我做一件衫咧，我要做五六个版，嗯、我先可以出到一件衫。而家可能我做三个版就已经可以出到一件衫，系、
0: 嗯、
1: 所以都系一个磨合嘅过程嚟噶，同埋同佢哋沟通咯，真系每日都要、嗯。
2: 那有没有一些听过很奇特的要求？比如说，就西装啊、西裤 OK， 会不会有妈妈跟你说我要一个？就是超短裙，或者我要一个吊带，这样可不可以？
0: 我要三号两朵花咁样嘅，有这样要求吗？
3: 然后那个花打开有功能，这样
2: 子。等一下，
0: 自动打开嘛？
3: 哺乳吗？刚才就说。
0: OK， 我不研究，我不研究，我不研究这个，有他的要求特别要求吗？
2: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不好意思。我哋啲男同事佢哋系唔好意思、啊，
0: 我没有了解多啦，就我不太懂，不好意思，先说一下，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我都真的不懂，请说好不好？
2: 有有
0: 请分享。
2: 就是妈妈，你觉得是比较，哎呦，我都好奇特的那个设计想要出来这样。
1: 其实我讲真系冇嘅，佢哋要嘅衫比较都系普通少少，即系嚟我真系要条翻工裙，我就系想要条正式翻工裤，就系想要条正式牛仔裤，即系嘅。都系冇乜啲特別要求，都系比較啲大路啲嘅衫咯。等佢哋即系可能著起，即系好似都系去翻你啱啱講嘅，就係著起上嚟，我係似一個正常嘅
4: professional
1: 係啦，
0: 女性咁樣。
1: 係我望落去唔似一個孕婦，
2: 哦，
1: 都係一個好靚嘅媽媽咁樣。
4: 顏色方面呢，因為有很多人就說來到香港旅遊，一看上去全部都
2: 是
4: 黑色、
2: 黑色
4: 深色，那孕婦裝是不是？
0: 我好似在座幾位都係其實。
4: 不是不是在座，只是我。现在是白色，
2: 不是
4: 灰色。
0: 哦，系咩？
2: 唔系，但是其实黑白灰都系噶，
0: 都系
1: 黑白灰啡系真系最大路，唔系最易亲。
2: 但是你要想，就是妈妈她就是有宝宝，会不会她就是那个心情那个什么荷尔蒙不一样？那就是可能要穿得很 colorful，
0: 荧光粉红噶嘛？
2: 边个妈妈整？
0: 唔得噶咩？即我喜欢，
4: 我是有，我们有同事都是。
2: 我好像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同事、啊。
0: 你说头发有点乱，就是卷卷的那个吗？不好意思，先不要讲那个同事。
4: 他是首先生了一个孩子，
2: 然后
4: 很快就
2: 生了
4: 一个孩子，
2: 又生
4: 了
2: 另外一个孩子。他怀孕的时候就穿得非常 colorful，
4: 对，
0: 哦，他很喜欢怀孕，不不，他很喜欢他的生活，他很喜欢他的生活，对。
2: 对不起，各位听众，今天那个，对，请朱迪跟我们解释一下了。
1: 我哋都有几条裙系有颜色，咁可能有颜色系啲妈妈可能着去啲啊，佢哋想揭露佢哋 BB 嗰个性别嗰个 party， 佢哋就可能会着啲有颜色嘅衫，所以我哋都有做啲衫系主要都系粉红同蓝色。等佢哋去呢 party
0: 咪 fail 咗咯？唔系应该匿埋，然之后揭开先揭晓嘅咩？
1: 我唔
2: 系，
1: 佢哋是但拣啫，食咗可能揭晓。
2: 有机会系 baby shower 嘅时候，
0: 哦，
2: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 baby shower 通常都是跟你宝宝的那个去布置整个场地嘛。
0: 嗯，
2: 那也有可能适用，就是反正没有一些很奇特的颜色。
1: 冇，我没遇到过咯，通常都是叫我做翻黑白灰啡色。
0: 天啦，是第一位客人是做金色也 OK 啊？
2: 做什么颜色？
0: 金色银色也 OK 啊？
2: 感觉好像一个
0: 金元宝。
2: 我想象那个画面好有福气哦，就是
0: 做了一年的时间，你会觉得说这个工作是你向往的工作吗？还会很希望继续吗？
1: 我是很希望继续，因为我自己是真的很喜欢设计时尚，跟着我觉得创业带给我的挑战性是令到我很有成就感，很满足，即当然我是想这个品牌继续做下去，希望都可以全职做啦，迟啲系啊，因为我系觉得真系有需求嘅呢件事喺市场上。虽然你讲而家可能出生率系低咗，但系真系想有 B B 嘅妈妈，佢哋都会有 B B 啦。咁嗰啲妈妈就冇衫着就 好惨嘅。如果都系身体已经发生咁大变化啦，佢又唔知道发生咗咩事，咁你仲要即系佢仲要冇得好似佢怀孕之前着啲好靓嘅衫啊，好自信咁出门口嘅话。

0: 太好惨。
1: 所以你的 marketing 或者是你的销售对象是一些想怀孕的少女，其实也开始要灌输她，我们有一个品牌是专做那些，不是当让她怀孕的时候，周围去找，然后就找到你们。
0: 所以我哋做嘅衫其实系，其实你普，其实佢望落似普通女装，我就系想希望呢啲女仔佢哋见到呢件衫，哇，觉得好靓，佢哋想买，跟住发现，原来呢件衫系怀孕都可以着，佢系咁有弹性嘅，跟住佢哋就会开始关注个品牌继续着。
2: 会不会有妈妈可能本来是怀孕的时候找你买衣服，然后可能她生了以后，她还是觉得都。OK 啊，
1: 可以继续穿下去，
2: 这样子也可以吗？
0: 有，其实我有啲客人系生完可能一两年先揾我哋买衫噶，我近排有个顾客，佢系有嗰个生完两年之后，佢有腹直肌分离，就系佢个腹部突咗出嚟，收唔翻去，跟住佢就话：我两年冇着过牛仔裤，因为我咩都着唔落。如果我買大碼咧，咁我其他位就全部都唔啱，就顯到我唔靚咁樣。咁佢就試咗我哋牛仔褲，就好開心啦，就兩年後我終於可以著到牛仔褲啦咁樣。所以其實有啲媽媽係佢哋真係生完都可以繼續著，或者真係生完先嚟買我哋啲衫咯。係
2: 咯，咁生完都可以再生噶嘛。
3: 這媽媽真的好偉大，我覺得就一就是。给予他们一些 happy shopping 的时间吧，在这个生意当中，你会觉得说，你希望有一个机会想感谢一些人的话，你会想感谢谁呢？
0: 我感谢我的家属团，
2: 在隔壁，
0: 在隔离的家属团，
3: 出个三位，
2: 妈妈是那个灵感缪斯来的，
3: 然后对面是有一个很像父子的感觉，可是这个爸爸一个是男朋友，
2: 岳父和男朋友，
3: 原来是买东西来的 ，OK，
0: 系啊。好感谢他的支持，我每次做实体店他们三个就会在这里，
2: 就是他们就是员工这样子，
0: 他们是义工
3: 是他们因为比较有空吗？还是说就是因为刚好就是安排时间，
2: 就是要经济实惠一些
0: 因为我叫他们来
2: 就没有人来，
3: 没有人想过来帮忙，是不是点头就 OK 了？ OK， 他们点头的，
1: 自愿的，全都是自愿的，
2: 全部都是。
0: 我有个销售员啦，同埋两个运输工，每次一做生
3: 意，我看得出来是谁哦。
2: 其实真的很好的，因为现在特别是那个发展越来越快，很多女生会对生育这件事情呢有一定的恐惧和压力，那我觉得我们是多方面的，要告诉他们，其实就是怀孕只是一个身体的不同，你依然可以上班，依然可以穿得美美，你生完以后依然还是可以美美。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妈妈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那也希望那个朱迪可以设计出更多的美丽的衣服给我们伟大的美丽的妈妈们，好不好？谢谢今天的分享，
0: 谢谢。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赛事，港队在混双夺得银牌，男双及女双项目分别晋身决赛。港队组合黄镇廷和杜凯琴于混双四强面对西班牙组合，赢直落三局晋级。决赛面对国家队组合林诗栋同蒯曼，港队先赢一局11-4，之后连失三局6-11、3-11、同6-11，得到赛事的亚军。女双方面，港队代表杜凯琴及吴永林四强面对韩国组合申玉冰同朱千熙，打足五局之下决胜局，赛制雕石险胜14-12，以局数3-2胜出，晋身决赛，将与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及张本美和争冠军。在男双方面，港队的黄镇廷和陈浩华四强遇上日本组合，一度失两局，落后1-2，最后港队连赢两局11-8，反胜局数3-2晋级。决赛对手是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辛辛那提网球赛，香港首席网球手黄泽林早前突破外围赛晋级主赛圈之后，首圈面对德国球手艾米亚，被对手以盘数2-1反胜，无缘晋级。这场黄泽林虽然打出11个 AC 一波，比对手多2个，但也有7次发球双失误，多对手4次。黄泽林首盘先赢6-3，之后连失2盘3-6同4-6，力战3盘之下落败，首圈止步。数码港主席陈锡明表示，数码港第5期扩建工程在今年6月底完成，总楼面面积增加40%，下一步能够提供更多地方给创科公司，同时可以提供更多的 AI 算力。陈锡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扩建之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一半，包括较大规模的创科龙头企业，也有杭州6小龙的公司进驻，他们的目标是100%出租，希望这些公司能够带动本港的创科发展。屯门有商场把握抱旋陀螺的热潮，举办大型主题活动，商场中庭变身大型竞技场，免费提供对战盘给玩家使用，并连同超过60间商户推出优惠。商场负责人说，人流明显增加，有参与餐饮商户的生意增长超过20%。有到商场参与活动的小朋友说，喜欢抱旋陀螺够刺激，自从爱上抱旋陀螺之后减少了打击，也跟别人交流多了，较以前要健谈。他又说，学习到不一定要购买最强的零件才会赢，最重要的是心态。有家长乘车1个多小时跨区带子女来参与，认为活动有助小朋友放下电子产品。也有家庭因为子女爱上抱旋陀螺，减少了北上消费，多了留港外出用膳及购物。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另外呢，机场管理局要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就可以跟指示停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小安，我们经常要在工地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的时候，谨记把安全带牢牢系在独立救生绳上。
4: 全哥，我知道啊，这样才能发挥防舵功能。
3: 安全帽就一定要挑有帽带的款式，
4: 万一发生意外，安全帽不会飞脱，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
3: 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夏日炎炎，让我教你5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 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6: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AM 六二一

来自极品音色系列啊，靓声版本的不是我不小心，张浩哲。音响音乐发烧友的午间音乐园地啊，月宇宙啊，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是雨波。那这个8月呢，就有很多的音响音乐话题啊。城中热话呢，当然就是啊，刚刚过去的2026啊，香港高级音响展 AV Show， 那么已经是办到了第23届了，也称为香港高级视听展。各地的音响音乐好友呢，都纷纷来到展馆的现场交流互动。也看到呢，在CD 啊、黑胶啊这些的商行啊，这个商铺的档口前呢，都是人头涌涌哈。相信呢，各位呢也寻得了心头好。那当然呢，展会的主题每年都会有原音精选，今年呢也是啊。来自音响展的策划人、策展人大草先生啊，亲手呢去制作的第22张的视听展的纪念 CD。这边呢也是第一时间拿到啊，跟大家一起来呀、共同欣赏。那么同样是分为两个版本呢，一个呢是 SACD 版本。

含有 CD 层，是双层光碟，日本的制碟。另外呢，还有 UPMAG 的 CD。那同样呢，是由录音大师易游武老师啊，在自己录音室当中进行了母带处理，在香港制碟。两个版本同样发烧，但是音色的取向呢，可能会略有不同啊。那么，看看有没有朋友呢，在节目当中就能够听出他们的分别哈。那如果想用更高清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去尽量的去寻找我们的 FM 的广播频道。那另外呢，还推荐呢，用 RTHK On The Go。RTHK On The Go 呢，是我们的全新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哈，也可以直接点选普通话台，点选我们现在播放的节目《粤宇宙》。呼应一下刚刚播出的《不是我不小心》哈。不是不小心，是用心刻意的选择。来自2026香港高级视听展音响展的纪念 CD 当中的第一曲选择，李克勤《一生不变》。

2026元音精选的 Perfect Sound 合集当中啊，选来这一首的一生不变，那么也是来自于 Multiverse 当中的一个Mastering 的一个版本啊。那接着下来呢，也要送出UPAM 啊，这个雨果录音室 CD 的UPAMAG CD 的一个母带处理的版本，大家也可以听一下当中的一个音色的分野啊。

是否有听出当中的细微差别呢？那伊尤武老师呢是坚持他的一种呢声大五恶的感觉啊，就是把音量调高之后呢也能够感受到很低的一个失真。那另外呢就是整体的录音电瓶呢其实是啊 headroom 啊，就是余地呢是留的比较多，那么可能要把器材的音量呢稍微是调大，那么才能达到同样的听音电频。那但是呢当中就保留了一种丝柔的一种的细节啊。我们听过有两个版本的一声不变，分别是 SACD 当中的 CD 层以及是雨果母带处理的 UPMAGCD 的版本，在2026原音精选当中啊，继续送来当中的精选的曲目啊。那么我们来到另外一首的经典的歌曲，当年是拿到金韵奖的王海玲啊。说到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会弹出一个旋律来一听啊。

一曲难忘啊，忘了我是谁啊，童年的一个记忆，1977年到1984年间的金韵奖呢，王海玲呢，在1979年呢是赢得过第三届金韵奖的冠军呢，当时呢，她只是一位17岁的学生，那一年呢，她就灌录了忘了我是谁在这首的歌曲啊，已经被无数的歌手翻唱过，但是呢，大家依然是非常记得原始的这一个的版本啊。那么明亮又具穿透力的嗓音，那这个版本呢，刚刚听过的 SACD 当中的 CD 层啊，已经很有保留到当年呢 analog 模拟录音那一种的韵味。我们接着下来再欣赏来自于UPMAGCD 当中的一个 mastering 的版本啊，经过业务老师的母带处理啊。模拟的纯净滋味又会是怎样的呢？

分别听过有两个版本的忘了我是谁啊，那么有 SACD 版本，那么来自于 Zio 的 David Sum 做母带制作和 DSD 的母盘编程，那么也由日本方面是进行这个碟片的印制啊。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听到的版本呢 UPMAGCD 的母带制作

作，那么是来自雨果的《意犹舞》老师。在经典的人声选集当中，这一次呢是包含有男女生各有三首啊，那么内容也是非常丰富。那么从经典当中也听出Hi-Fi 级的音响的精彩。那么另外来自经典的录音蔡枫华的《倩影》，今年入选原音精选的 Perfect Sound 2026这一张的专辑啊。那么大曹老师就说呢，相信有不少人会感受到蛮意外的啊。其实呢当年呢出道头几年的蔡枫华呢，那也是啊，风头呢是甚是厉害啊。当年在港台举办的1979年第三届业余歌唱大赛呢，他成为了冠军，当年也是签约新力唱片啊，成为旗下的歌手，也在港台成为了唱片骑师，后来也是演员和电视节目主持人啊，多期的这个是一起呢去进行他的演艺的工作啊。那么也是一位懂得作曲的歌手。那倩影这一曲呢，他在1981年呢录制青春三重奏个人专辑的时候就推出了，也是由他自己作曲，由卡龙来填词的啊。那么在比较少有的收录在啊，那么 Hi-Fi 纪念 CD 当中，这一次呢我们来也是来呀、听听两个母带制作版本他们之间的细微的区别，同样也重温一下来自蔡枫华作曲作品。我们是月宇宙，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余波跟大家一起发烧聆听。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听过有两个版本的蔡枫华的《倩影》啊，那第一个版本呢 ，SACD 呢是似乎啊感受到走的是高解析的路线啊，音色也更偏向于现代啊，尤其是像呢 HiFi 朋友们呢，喜欢的这一种的音色表现。那第二个版本呢，接续播放的是来自于UPMAGCD 啊，这一个版本呢就更偏向于当年的。音响播出的哈、啊，那么模拟的风味啊，那么也是切合于不同的聆听的需要。当然，最佳呢就是拥有两个版本，那么一起呢，在周六这个时间哈、啊，细细的品味，细细的欣赏。那么在节目当中，你也率先跟大家呢，在电台首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2026元音精选 CD， 我们在粤宇宙啊。
2: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多大？AM 六二一，夜雨波，月宇宙。
1: 同一曲目，两个版本的不同的享受啊。那么来自于音色方面呢，有不同的取向。那么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The Perfect Sound 2026当中的精彩曲目，至于呢也可以感受到 SACD 的母带制作，以及是 UPMAGCD 的一个制作方面呢，这个音色方面的这一个的取向啊。那跟大家来一起欣赏的继续来自于这一张的2026元音精选，也是来自于今年香港

场音展的纪念 CD 当中的曲目。那么接着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器乐演奏的曲目啦。那么柳爱莎，一位一位美籍韩裔的小提琴家哈。那么4岁开始学琴，那么8岁呢就开始协奏曲的首演，16岁呢成为国际西北流式小提琴大赛最年轻的得奖者。那么18岁的时候呢，也成为了伊丽莎白王后国际音乐比赛当中其中一位最年轻的一个得奖者，也与多个的国际知名的管弦乐团是合作演出，那么成为了黄标大公司哈。那么 DJ Decca 呢都灌录过唱片，因为非常耀眼的年轻小提琴演奏家。那么这张的专辑来自于呢跟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那么是皇家爱乐呢是一起来合作啊。那么中国著名指挥家于龙领导皇家爱乐管弦乐团与柳爱莎一起合作，那么多首的古典小提琴的名曲啊。不过呢他又特别加插了一首改编哈，那么来自于电影Great Showman 大娱乐家当中呢一首非常受欢迎的插曲 Never Enough， 我们非常熟悉人声演绎的版本，我们来听听呢柳爱莎的小提琴演奏版本呢别有一番韵味。

容易呢令人陶醉沉醉当中的，那么沉浸在钢琴音乐的环绕当中的录制呢也是相当的精彩，而UPMG CD 的母带处理呢把钢琴这种丝滑温柔的味道呢又增加了啊，那么更加 analog 模拟的音色取向，那么来自于2026原音精选当中为大家送上的钢琴演奏曲目啊，那肖邦夜曲 No. 2 and A flat major OP 9作品9。那接着下来呢在1点钟之前要为大家送上的也是器乐作品，那么非常喜欢的一种的乐器单簧管，那么由美籍的指挥家 Alan Gilbert 领导呢柏林爱乐演出啊，那么是由 Wenzel 呢负责呢单簧管的演奏，莫扎特单簧管协奏曲 K622 第二乐章的一个版本啊。那大曹老师就说呢这一曲呢是自己喜爱的古典音乐歌单当中呢应该是位列三甲啊，旋律呢是优美到无法形容啊，此曲只应天上有，世间难得几回闻呢。

在优美的单簧管的音色当中呢，结束第一部分的粤宇宙啊，第二部分的粤宇宙嗨翻宇宙啊，要跟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Music FM 一起合作的嗨翻宇宙的专题系列啊，那也会介绍最新的嗨翻硬件资讯。本期还会请来嘉宾，来自马来西亚的何云妮来分享啊她的最新专辑心得。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赛事，港队在混双夺得银牌，男双及女双项目分别晋身决赛。港队组合黄镇廷和杜凯琴于混双四强面对西班牙组合，赢直落三局晋级。决赛面对国家队组合林诗栋同蒯曼，港队先赢一局11-4，之后连失三局6-11、3-11同6-11，得到赛事的亚军。在女双方面，港队的黄镇廷和陈浩。港队的黄镇廷和陈浩华四强遇上日本组合，一度失两局落后1-2，最后港队连赢两局11-8，反胜局数3-2晋级。决赛的对手是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数码港主席陈锡明表示，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在今年6月底完成，总楼面面积增加40%，下一步能够给予更多的地方给创科公司，同时可提供更多的 AI 算力。陈锡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扩建之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一半，包括较大规模的创科龙头企业，也有杭州六小龙的公司进驻，他们的目标是100%出租，希望这些公司能够带动本港的创科发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指出下级法院仅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做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中表示，美国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及具有误导性，指出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标签，并且被禁止与多个美国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6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的企业。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刚才那瓶酒真好喝，时间还早，我们去兜风吧。
4: 哎，喝了酒是不应该开车的。
3: 没关系，才喝了两杯，附近的道路我熟，没事的。
4: 啊，小心！
5: 根据法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还会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汇聚国际高端人才，打造香港品牌。
7: 来到香港呢，其实能够把我们积累的一些优势盘活到全球范围内，
6: 搭建桥梁，构建属于湾区的三赢蓝图。
8: 高才过来有这样一个机会，对于港府来说，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也非常有意义。
6: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星期天下午5点，优秀帮周日版，
6: 孙雷携手各行业高才，讲述他们的
1: 香港
6: 故
1: 事。
6: 听
1: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1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1: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汇聚国际高端人才，打造香港品牌。
7: 来到香港呢，其实能够把我们积累的一些优势盘活到全球范围内，
6: 搭建桥梁，构建属于湾区的三赢蓝图。
8: 刚才过来有这样一个机会，对于港府来说，对我们的客户来说也非常有意义。
6: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星期天下午五点，优秀帮周日版，
6: 孙雷携手各行业高才，讲述他们的
12: 香
6: 港
12: 故
6: 事。
12: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多大？AM 六二一，夜雨波，越宇宙。

0: 赵一鸣，叶宇波 ，HiFi 宇宙。
1: 就一个礼拜啊，咁啊，8月15号啊，星期六嘅中午时分啊，欢迎嚟到我哋嘅 HiFi 发烧原地，咁啊 HiFi 宇宙节目再一次准时喺呢个平台同大家见面啊。咁啊，呢个节目系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Music FM 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携手同大家呈现嘅。我系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叶宇波 Benny 啊。好荣幸嚟广东广播电视台嘅赵伟敏啊，敏哥 ，hello，hello，
2: 大家好啊，咁啊，好高兴咧喺节目入边咧又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一如既往啦，我哋每期嘅节目咧都会同大家带嚟最新嘅音响嘅资讯啦，同埋采访啦，以及咧系双方推介嘅发烧单曲嘅，咁啊，今个星期咧 ，Benny 咧亦都系有一啲新鲜嘅资讯咧带俾我哋嘅，
1: 嗯，冇错，咁啊，相知印象深刻啊，啱啱喺上个礼拜咧就咁行过咧香港嘅音响展啊。2026啊，咁啊呢一个上次我哋节目咧都啊预告过啦，同埋同大家介绍啊有咩重点嘅新品咧，同大家去介绍咁啊。中间当然咧，咁第一时间去啊睇下呢个嘅啊高级喇叭嘅摆一阵啦。咁啊上次提到嘅呢一个嘅自转啊，咁啊喇叭系统咧亦都嘅有啊见到啊佢开声啊，咁啊更加有咧唔同嘅。组合啊，咁啊唔同嘅房间啦，亦都有唔同嘅即系靓嘅器材啦。咁啊，包括 HiFi 嗰边啊，今年咧喺呢一个嘅 Airphone 嗰边啊，咁各家厂家都系啊各出其谋啊，咁啊推咗好多旗舰级嘅新品或者系试作品啊，咁啊真系一饱耳福噶。
2: 咁啊，应该咁讲啊，今届嘅展览咧都系目不暇给啊。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唔少嘅媒体啦，同埋咧内地嘅一啲发烧友啦，系嚟到香港。讲睇展啊 ，Benny 睇个展入边咧有啲咩感受咧？睇到啲咩你感兴趣嘅嘢咧？
1: 有一个嘅系统咧，咁啊，其实都印象都几深刻噶，咁啊，一个品牌啦。咁啊 S 字头嘅，咁啊侧边睇落去咧个狮身人面像嚟噶，咁嗰个咁啊大家可能知道啦，嗰个品牌啦，咁啊佢嘅 engineer 咧都亲自嚟到现场咧，同大家讲述啊佢研制个喇叭啊，咁啊系用咗咩嘅心力啊，咁啊嗰套嘅喇叭咧都留下咗好深刻嘅一个嘅印象啊，都系一种嘅快放快收型嘅。咁啊，同 R 字头嘅呢一个嘅美国品牌嘅喇叭咧，有啊相类通之处啊。咁啊，再多咗少少嘅温柔嘅感觉，即系个理性化咧冇咁多啊，有翻多啲感性味道出嚟。咁当然咧，价钱咧咁啊，亦都比啊 R 字头嗰个要高嘅。咁啊，所以咧一分钱一分货啊，都可以听到呢一个嘅精彩嘅效果。咁啊喺HiFi 方面啦，咁啊，亦都听到，譬如话韩国 A 字头嘅呢一个嘅 tube 啊，胆管放大嘅呢一个嘅DAP 啦，咁啊，亦都有嚟自日本啦，同埋嚟自新加坡啊等等品牌嘅一啲嘅类似中国方面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即系新进嘅品牌方面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正嘅耳机啊，咁啊，旗舰出品啊。咁啊喺日本方面咧个品牌啦，咁啊 F 字头嘅呢一个嘅耳机品牌啦，咁啊专厂啦，咁啊佢哋都推出咗咧喺呢一个嘅叫做 A10000 啊，咁啊呢一个嘅型号啊，咁啊呢一个嘅型号咧咁留低咗都几深刻嘅印象嘅，咁啊佢咧其实都系好简单嘅一个动圈嘅一个嘅配置嚟嘅啫。但是呢佢就用咗呢首创嘅呢一个嘅钻石嘅单元啊，咁当然啦，咁亦都同上一代嘅 A8000 呢咁隔咗5年多嘅时间先至去推出啊，咁型号呢都啊即係叫做10000咁提升到啊，咁定价呢都唔止10000啊，定价係超过20000嘅，咁呢一个嘅外壳呢不锈钢啊，纯不锈钢啊，咁睇落去有啲分量嘅，咁戴落去之后呢听返以前听熟嘅一啲嘅 track 嘅时候呢就会发觉啦，咁佢嘅呢一个嘅叫做层次分明得嚟呢，咁个音场呢又好似即係包围住你嗰种嘅感觉。 覺啊。咁啊，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即係好難用語言咧咁一兩句咧去表達嘅。睇下即係現場聽一聽先至可以即係感受到啊佢嗰種嘅分離得嚟咧又融合嘅感覺啊。咁啊，另外咧都想提一提你知係嚟自中國方面啦。咁啊，一個嘅好新進嘅一個品牌，2024年先至係成立嘅啫。咁啊，呢一個都係 F 字頭嘅，咁啊可以講一講啦，叫做 Faith 啊，信念啊。咁啊，嚟自佢嘅老闆啦，兼工程師啊，咁啊陳生啊，咁啊名當中都有個信字嘅，所以咧咁啊呢一個咧都係嚟自佢嘅信心啊。咁啊，原來咧佢早期咧喺呢個大跨國嘅電聲企業當中咧，咁啊從事呢個品管嘅工作啊，咁啊建立咗咧佢啊對於產品嘅一種嘅嚴格標準嘅呢一種嘅信心啊。咁啊之後咧佢主导嘅一啲嘅名厂嘅产品咧，亦都啊咁啊获得过咧 VGP 嘅呢个嘅肯定嘅。咁啊佢咧同另外一位嘅叫做 Jason Chou 嘅一位年轻人啊，咁啊30岁咁上下嘅啫，咁啊就创办咗呢个 F 字头嘅呢一个嘅品牌嘅耳机啊，咁啊一出咧。都是令人眼前一亮的，亦都是一个简单动圈的配置，但是呢它的设计理念呢就是来自这个的这个近场聆听扬声器，它说 comes with passive desk speaker，这个的近场聆听的一个的概念，希望将音箱的效果做下去耳机当中啊。咁啊，听落咧，的确咧系有一种咧，咁啊，唔似系带住一个 in-ear 嘅呢一个嘅 IEM 嘅感觉啊。咁啊，另外咧，乐器嘅分离度高之余咧，咁啊，亦都有咧听普通嘅音轨啊，亦都有少少24K 碟嘅呢一种啊，听紧呢一个金碟版嘅呢一种嘅感觉啊。咁啊，当然佢嘅定价都好有信心啊，普通版咧。去到三字头啊，即系万级啊，呢、这个三万级嘅呢、这个级别啦。咁限量版咧，更加系去到六万级嘅呢一个嘅水平啊。咁所以咧，听完之后咧，咁就系、是、真系一听难忘噶啦。咁但系睇下个价钱都好难忘啊。
2: 咁啊，头先 Benny 提到嘅呢啲嘅耳塞啊，咁啊都有啲系两万嘅，有啲系三万嘅啊。咁呢个咧都可以讲咧系。目前市面當中咧比較高端嘅定價，咁啊頭先提到咧就呢啲嘅產品咧唔係用一兩句話係可以咧去形容嘅，咁啊當然啦，因為貴價嘅產品咧其實佢係有佢自己好全面，同時亦都好獨特嘅個性嘅，咁啊呢個咧亦都自然咧好難用一兩句話去形容得到。
1: 冇錯啊，咁啊所以咧都係即係稍作形容啊，咁啊最緊要有機會話咧去多啲認識，咪多啲去聽一聽下，咁啊展覽帶俾大家嘅感覺就係、是。喺同一場地咧，咁啊可以真係試到好多唔同嘅廠家佢哋嘅殺手鐧啊，佢哋即係好用心去準備嘅一啲嘅作品或者係試作品啊。咁啊喺今屆音展方面咧，咁啊分享就嚟到呢度啦。咁啊敏哥方面咧有乜嘢新鮮嘅硬件資訊帶俾大家咧？
2: 咁啊呢個咧係同呢一個HiFi 咧係好有關係嘅一個產品，或者同 DAC 好有關係嘅。咁就係咧著名嘅呢個 ESS 推出咗新嘅頂級嘅解碼芯片，佢型號咧就係 ES9292 Pro 啊。咁啊，講翻啦，呢個 ESS 咧就係屬於而家喺整個嘅音頻芯片界當中嘅一個巨頭啦。咁啊，佢咧就之前嘅旗艦咧就係4499啊。咁啊，並且咧係需要咧配置呢一個專有嘅芯片咧同佢搭配。咁依家咧發布咗新一代嘅旗艦嘅呢一個芯片就係9292 Pro 啊。咁啊，呢個9292 Pro 咧依家應該講咧官方講啊，就係目前全球性能最高嘅民用 DAC 同埋 ADC 嘅芯片嘅，咁啊讲翻啦，呢个嘅产品咧，实在咧系达到咗当今民用芯片嘅一个好顶尖嘅水准。咁喺 ADC 端咧有 True NR True DNR 真实动态范围咧系高达128个 dB 嘅，咁而喺 DAC 端咧就突破咗130个 dB， 咁双向嘅 THD 加 N 谐波失真咧低至-118个 dB 嘅，咁啊最高咧系支持咧768kHz 嘅 PCM 嘅呢个采样频率，咁并且咧具有咧就系正42 dB 超大数字音量增益同埋完整差分离输入输出嘅规格，应该咁讲啊！呢啲嘅数字咧，唔好讲话我读啦，就系即系你睇啊，或者想象一下咧，都知道咧个规格有几高。
1: 嗯、
2: 可以咁讲啊！呢、這个牌子嘅芯片咧，以前咧都系以高性能系著称嘅，咁啊佢哋嘅声音咧系具有呢、這个性能嘅上限非常之高，同埋咧佢嘅容错即系出错机率咧系非常之低，咁有好广阔嘅呢个动态余量啊，咁并且咧系令到咧整个嘅嗰个芯片指标非常高，咁啊讲翻啦呢个芯片。依家啱啱出嚟啦，咁啊相应嘅产品咧，迟啲先会有嘅、嗯，可以咁讲啊。因为佢有咁大嘅、咁强嘅呢一个芯片性能啦，咁会放大呢个设备电路入边嘅瑕疵，咁、嗯、啊对供电嘅稳定性啦、线路嘅干扰啦，呢啲咧都可以讲咧系提出咗一个新嘅要求嘅。咁所以咧，厂家喺设计线路啦、印刷线路板啦、电源嘅嗰、那个供给啦，呢啲方面咧又对器材提出咗新嘅要求嘅，可以咁讲啊。今次咧呢、這个旗舰嘅芯片出嚟之后咧，唔知道会唔会系令到呢、這个 HiFi 类嘅 ADC、DAC 嘅产品咧系有咗个重大嘅改变。
1: 嗯，系啦，咁就喺发烧嚟讲咧，咁就有新嘅。呢、这個芯片出嚟咧，咁啊意味住咧又觀望下一個新產品啊，用新芯片啊做出嚟嘅效果。咁另外一個咧，都係間接地咧令到咧咁啊而家用緊現行芯片嘅產品咧。啊，可以啊，降低少少價錢，咁啊令到發燒咧就可以開心啲啦。咁就亦都有啲即係旗艦嘅產品啦，或者可以啊，咁啊可以即係用較低嘅價錢啊，咁啊可以擁有啊，或者係將啲高性能嘅旗艦嘅產品嘅設計特色咧，咁下放到中階嘅產品當中，咁都對於消費者嚟講都係好有益嘅。
2: 嗯，冇错啦。咁啊，自然啦。咁啊，依家究竟咧系令到原来嘅旗舰产品系有啲降价，定系咧喺原来旗舰嘅产品基础上咧系会升价咧？咁呢个咧就真系翘首以待啦，真系翘首以待啦。因为、嗯、因为咧呢、這个旗舰芯片咧，佢如果一旦进入到大规模生产嘅阶段咧，咁样佢嘅售价咧会系降低唔少嘅。咁啊，呢个咧亦都系要睇头先提到嘅，好似调音啦，仲、有印刷线路板嘅嗰个设计同质量啦、电源啦、同埋防干扰能力啦等等呢啲一系列嘅布局嘅，咁所以咧呢啲提出咗新嘅要求之后咧，佢嘅成本自然咧亦都会提升嘅，啊，咁所以咧呢、這个会导致乜嘢产品嘅嗰个影响咧，我哋真系拭目以待啊！
1: 系啊，冇错，咁就嚟紧嘅展啦，下年嘅展啦，咁系又有看点啦，咁啊唔该晒啊敏哥介绍咗啊呢个伊士头嘅呢一个嘅芯片厂家咁啊旗舰。嘅呢个民用芯片嘅呢一个嘅新嘅发布啊，
2: 咁、好啦，跟住落嚟咧就有卢 Benny 带嚟今个星期嘅采访啦。
1: 嗯，好啊，咁啊有靓嘅硬件都系为咗听靓声、听靓歌嘅啫。咁啊，我哋嘅即系音乐人朋友们啦，咁啊歌手朋友们咧，都系不遗余力咧，咁啊追求咧更加靓嘅声音同埋更加多嘅一个嘅声音嘅发掘啊。咁啊，所以喺HiFi宇宙当中咧，咁啊亦都请嚟呢支马来西亚嘅靓声啊，咁啊HiFi女声啊。Winnie 咁啊，何云妮咧，咁啊，再一次嚟到港台咧，咁同大家做个现场嘅专访嘅。今次佢都系联同咧咁啊几位马来西亚嘅唱将朋友们吓，咁啊嚟到香港专程出席呢个音响展咧，咁啊亦都抽空啦，咁啊出嚟 做翻我哋呢一個訪問嘅分享啊。咁啊，上個星期亦都介紹咗啦。咁啊，佢推出一張致敬鄧麗君嘅呢一個嘅Hi-Fi 唱片啊。咁啊，由新嘅角度咧去重新想像下 reimagine 咧鄧麗君嘅作品。咁啊，今次咧就親自聽一聽啊，佢係點樣啊？咁啊，創造呢一個嘅概念啦，咁啊，實踐呢一個嘅概念啦。咁啊，亦都喺呢幾年嘅音樂心路歷程當中有咩特別之處咧，同大家分享咧。咁跟住嚟就聽聽啊 Winnie Ho 嘅訪問啦。
0: 耳聽此情，身臨其境。趙奕敏、葉宇波 ，HiFi 宇宙。
3: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粤语宇宙的节目。接下来呢，为您带来一则特别的交通消息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进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非常拥挤。龙尾现在在威尔斯亲王医院，驾驶人士请考虑改行其他道路。欢迎您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

0: 我记得在上一次访问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同样的地点，不过这一次呢是一个这个全新的一个的感觉。那么跟这一次呢来到这里的这位歌手朋友呢也是一样啊、哦、我感到他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感觉。啊，这个是也是他的演绎的作品呢经典，也有一个全新的感觉。啊，他是何云妮，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Benny。 大家好，我是 Winnie 何云妮。
0: 哎，在嗨吧宇宙的这个听众朋友当中呢，这个也会经常哈听到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作品《南海姑娘》 crossover Girl from Ipanema、
1: yeah.
0: 啊，然后还有这个翻演绎翻唱陈百强啊、嗯、等等啊、嗯、的一些的作品哈。那这一次呢就又带了全新的作品过来香港，
1: 是
0: 的，感受到了香港的热度没有呢？
1: 当然一如既往的、嗯、香港的朋友一样的是那么的热情、嗯、但是这次天气其实也很热情的招待我们啊。我想我把马来西亚的温暖天气给带了过来。
0: 哎，也是也是也是也是，对，这个多多的一个这个音乐的交流，尤其是呢、嗯、这两边哈、啊、也知道呢有很多的音乐和音响的这个文化的一个交流。那么威尼呢过去一段时间呢也在把自己的一些新的理解啊、嗯、做到了音乐里面。
1: 嗯、
0: 啊、给大家简介一下，那么最近在忙着什么呢？
1: 最近其实就是在处理这张专辑 Chapter 3 Reimagine Teresa Ting、嗯就顾名思义，其实想要大家重新想象邓丽君的经典作品。
0: 嗯，邓丽君的这个作品呢以不同的方式演绎呢其实也有不少的案例啊、嗯、这一次是让我们怎样的去重新想象它
1: 呢？其实这一次呢我就用了一个南洋爵士的 approach，
0: 嗯，
1: 去完成了整张专辑。所以其实大家不单只是可以听到swing， bossa nova， 然后我们还加入了有一些是我们比如说马来语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是比较具有民族色彩的一些soundscape。都在里头，比如说《高山青》这首歌、我就邀请了我的几位朋友，一位是玩古筝的，然后另外有印度鼓，还有这个、就是印度的这个吟唱，就是 raga。
0: 要学习一下，
1: 对，在里头就很好玩、然后我们就觉得就好像一个武林大会一样，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就在一起玩音乐。
0: 这样子是一个什么一个这个原因来驱使说想做一张这样子的邓丽君的专辑？
1: 因为若干年前的时候我不是有做过一张秘密之音邓丽君的专辑吗、那个时候其实因为这个 project 我开始有 study 邓丽君，就发现说其实她有很多很好的作品。然后唱着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当中好作品当中有很多其实都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composer。那前就是早一些日子的时候就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你知不知道南海姑娘是马来西亚创作，大家都说不知道。我就在深思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没有人再继续讲这个故事，没有人再继续传唱这些歌，那我们是不是就会遗忘了这些好作品？所以当时就觉得自己应该要做什么，就是灵机一动啊，然后就觉得说
0: okay,
1: 好吧、那就做一张 reimagine 的，就是重新想象的，不要让大家就是有个刻板印象。
0: 那是第一支的这个就是从哪一首歌开始的呢？这一张的专辑的创作
1: 那一个时候其实当时只是一个概念，没有说从特定哪一首歌开始、就是觉得要做这个概念、于是又再去、再度的大量去听邓丽君。因为之前十多年前为了要做秘密之音就是第一张的时候就已经大量去听，那现在就觉得说想要更加精益求精。希望因为他的歌太多了，他的好歌太多了，
0: 对，
1: 其实唱不完的。那有没有一些是漏网之鱼，就是说因为我知道说也很多人翻唱邓丽君、那还有什么是漏网之鱼，其实就是大家也耳熟能详但是并没有这么多人翻唱的作品、那我就想说不如重新给予他一个新生命。 然后当中有一首歌，当然是就是这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因为它是马来西亚的创作。
0: 哎，也是马来西亚创作。
1: 对，
0: 我真的自己也不知道哎。
1: 它是马来西亚创作。然后因为那个当时邓丽君那个深入人民心的那个版本，其实它是比较适合，它就有一个很乡间的味道的。那如果说我们要现在年轻朋友去听那个版本的话，可能他们会觉得跟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没有办法契合。对。然后我就想说，那可以怎么样用一些我们比较现代化的 soundscape 语言去重新演绎这个歌呢？于是就把它变成稍微有一点 hip hop 感觉的版本，比较有 groove 的。
0: Yeah. 也是，不过他本来这个节奏，这首歌的一个节奏其实也很容易，就是把这个 beat 啊，把这个 groove 把这个提起来。其实
1: 他给了很多空间，所以我们就玩了，因为他有一点 blues 的那个元素在里头 ，element 在里头，
0: 对，
1: 所以我就把蓝调就是 hip hop 结合，然后就重新的去想象这个歌曲。然后因为以前那个歌可能唱的是比较小女人娇媚一点点的邓丽君的版本，
0: 对，
1: 那我这个我就想做一点比较都会女孩子，就是有调皮的那个。就玩味调皮的感觉在里头，然后就跟对方说：“哎，如果你已经心有所属了，那请你一定要专一哦。”这样子，
0: 这个都市这个夜花的感觉，这个有点上来了哈。那么，也有不同的一些的这个叫做风格的演绎啦。比如说一上来这个千言万语呢，其实。前奏听还真的想象不到你是怎么样开启这个千言万语的第一句哦，
1: 是，因为而且是长达24秒的一个前奏
0: 啊，
1: 那个时候的布局是就是想说用一个 swing waltz 的方式去呈现这个歌，那因为这首歌一向给大家的印象可能是比较细腻委婉。melancholic 一点点的，但我就不太想把它这样子处理，再加上因为我去年经历了一场病之后，我就觉得人生有很多东西可以重新的去做一些调整，我有很多话想说，我觉得说是的，我经历的东西都不容易，可是人间总是有希望的，我觉得在那个难处当中可以唱出一些希望来，所以我觉得这个 swing这个律动其实就能够去体现我当下流动的那个心情，所以我就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然后其实在整个 phrasing 上面我的处理方式也比较 free 一点点，我就比较没有那么规矩，这个也是我想我喜欢 jazz 的原因，我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因为我喜欢 jazz 的自由，我也喜欢中文流行音乐里面的细腻，
0: 对，
1: 所以我的私心就是要把这两者结合，
0: 然
1: 后来一起体现。
0: 这个就是不拘泥于原本完全规整的这个歌曲的这个方式了哈，可以看到也加入了很多是，自己的一个的这个理解。又不失这个细腻自由当中，
1: 是，想把自己的想法透过音乐。就传达给听众朋友，
0: 是是是，刚刚说到呢，真的是在筹备过程当中也经历了就是健康方面的一些的
1: 挑战
0: 啊，真的是这样啊。
1: 当时觉得说有一些想说的话、想做的事、想唱的歌，其实真的不要等到来不及，因为当时那个健康亮起红灯的时候，医生曾经跟我说。Winnie， 你很幸运，你没有在台上唱着跳着你就倒下了。因为我的心血管阻塞的程度其实蛮严重的。然后我就顿时我就觉得说，哇哦，这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那是不是我应该要？如果现在内心里面有一些什么遗憾，或者是我想做事情还没去做的，我是不是应该要趁我还很健康的时候就去完成它？包括可能想跟父母亲说，我很爱你们呐、然后想要跟一些朋友说对不起啊，想要和解一些关系啊，想要把一些音乐做好，就不要再 拖延了。
0: 也是，有的时候就是刚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整天想左想右哈、
1: 啊，对，
0: 就是很难找到一个真正去启动的、的一个力量。
1: 对，那同时之间当然也是要平衡回生活，就是也不能够让自己太操劳、太压力。
0: 确实是，
1: 那我也很感谢身边的朋友，就给了我很多的空间，有充足的休息。那我有了充足的休息之后，我才有更多的灵感，去想清楚到底我要怎么去演绎这张专辑。
0: 反而给了这样的一个收获哈。
1: 对，
0: 在这张专辑当中，
1: 是的。
0: 哎，那最近刚刚才去做好 final mix。

0: 刚刚才做好这个能够发行版本的这个碟片实体唱片，依然是非常坚持出这个实体的专辑哈。那么这个对你来讲呢，实体的专辑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1: 我是一个非常 old school 的人，我喜欢摸到那个专辑，我喜欢翻那个歌词本，喜欢每一个名字去细读，我喜欢看到，因为我觉得在一张完整的专辑里面，才能够体现一个歌手在那一个阶段他想要呈现的想法，他想要交代的整个 concept idea。所以我从来都是觉得说，专辑跟单曲是两个分开的事情来的。单曲可能就是某一个小日子，你突然间灵机一动，或者是有一个 crossover 还是什么的。可是专辑它是实实在在的记录了一段过程，它一定有一个故事想讲的。所以像我这张专辑，它记录的东西就是这几年，就是 after COVID 之后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健康的事情，让到我对人生有很大的可能不同的一些 approach， 不同的一些处理方式跟心态。
0: 所以呢，就通过专辑来表达了自己这一个的情感。当然了，除了专辑之外还有舞台，这次来到香港呢，其实也是会为香港的听众呢、观众的现场来呈现你的作品。每一次跟着这个蛮高他们做节目的时候，都说听专辑之外呢，有机会到现场一定也是要到现场，你们感受到完全就是当下的一个心境，每一次听到的演绎都是不一样的
1: 哈。
0: 你会带给听众每一次演绎的时候，你会带给听众怎样的观众怎样的不一样的感觉呢？
1: 现场每一次的现场演出，我相信氛围都会不一样。而且每一次现场演出，它一定是我跟观众之间的能量交换。绝对是一个能量交换，所以
0: 要有互动，要看得到他们。
1: 对，因为然后听歌的人可能每一次其实也不一样。喜欢的他们来自的背景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次他都会给我带来不同的新鲜感。而且不可能每一次唱，虽然唱回同可能唱回同一首歌，可是不可能每次演绎起来都长得一模一样，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天的心情啊、状态等等都会不一样嘛。
0: 对啊，每一次见到的一个当下都是不尽相同的。
1: 是的。
0: 不过有的发烧友说，我每一次听同样的 CD 都会不尽相同。所以要这个多听，也在不同的这个器材上面。去感受我们这些专辑。所以每一次就是佳明器材呢稍微这个换一根线啊，或者是换了一个怎么样升级一个脚垫的时候呢，都会把实体的专辑呢拿出来跟大家，
1: 可能听到的细节又会不一样。
0: 对，希望大家从这个细节当中，刚刚像维尼说的，这个我们这些歌曲细节很多，希望他们每次呢都能够从细节当中来找出这一种的感觉啊。那么也希望维尼在这个香港啊，在未来更多地方的演出，那么专辑制作、歌曲制作都会给大家带来更多不一样的感觉，全新的感觉。
1: 我们可以重新想象邓丽君的经典，你也可以重新想象自己的人生。
0: 没错，带着大家一起来重新想象那么过好每一个全新的一天。
1: 好，
0: 这一次非常谢谢维尼和维尼在海法宇宙当中的访问，
1: 也谢谢 Benny， 谢谢所有听众朋友，
0: 下次见，
1: 拜拜。

0: 好，咁啊，好开心啊！咁啊，见到精神奕奕嘅何韵蕾啊，咁啊，亦都同大家一齐分享佢最新嘅致敬邓丽君嘅力作啊！咁啊，喺当中花咗好多唔同嘅心思啊！咁啊，亦都咧将自己之前啦，咁就系人生啦，同埋一个啊健康方面啊起跌嘅一种嘅经历啦，咁啊融合喺佢嘅创作理念当中啊。咁大家可以細味下咧，佢誒將專輯裏邊咧，咁啊每一首咧對鄧麗君嘅經典作品嘅重新嘅想像啊，咁啊可以好大嘅衝擊噶，咁啊因為改編力度咧有啲歌曲都真係幾大嘅，咁就好啦，咁啊可以打開大家嘅音樂想像空間，亦都唔該曬何韻蕾喺哈花宇宙嘅專訪。
1: 嗯，咁啊好啦，唔該曬 Benny 啊，咁啊或者呢啲翻唱作品更有自己嘅呢個翻唱特色。呢、这个先就系我哋需要嘅。咁、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到听音乐同听歌嘅时候啦。咁、跟住落嚟咧，到我咧、去同大家介绍呢个发烧单曲。咁今个星期咧，同大家带嚟嘅系一张经典嘅专辑入边嘅呢个主打作品。咁、话说咧，就系1995年嘅时候咧，咁Mariah Carey 咧系出版咗一张专辑叫做《Daydream》。咁佢咧系 R&B 同埋 Hip Hop 嘅一个融合嘅一个作品嚟嘅。咁、呢、这个专辑入边咧就包括呢个 Fantasy Always Be My Baby 呢啲咁嘅作品咧都成为咧就系呢个 Billboard 一个最热100榜单上边咧嘅冠军作品啦。咁、其中咧就打破咗一个最长嘅呢个夺冠纪录啊！咁就系呢个歌就系叫 One Sweet Day。咁啊，讲翻啦，呢个专辑咧，今时今日咧已经30年啦。咁啊，30年之后咧，咁啊，佢嘅唱片公司咧就出翻一个30年嘅纪念版。咁啊，佢出咗实体碟咧就系两张嘅 CD 或者卡带，仲有咧系3黑胶嘅一个咁样嘅载体。咁啊，今年10月先有嘅。咁但系咧数字版咧，我哋依家已经可以听到啦。咁啊，数字版咧睇到咧就除咗当年嘅呢一个专辑入边嘅歌全部都经过呢个 remaster 之后咧，咁啊亦都可以听到咧一啲新嘅素材嘅，咁包括咗咧就系呢个增加嘅呢个素材，同埋咧增加嘅呢个歌曲，咁啊令到咧专辑咧嘅数量咧系达到33首，咁啊原版12首再加21首嘅 bonus 嘅内容嘅，咁啊真系相当充足啦，咁啊并且咧经过咗 remaster 之后嘅呢个原歌曲，特别好似我哋今日带嚟 fantasy 嘅，咁啊呢一个嘅作品咧靓声都唔少嘅，咁啊用翻当年咧就系呢个24441。呢種嘅格式，咁啊當然咧呢個係實際上係 DAT 嘅嗰、那個母帶格式嚟嘅，咁啊聽翻呢一個呢一個嘅效果咧，咁啊令到咧我哋對呢個經典嘅作品30年啦，呢、個30年之後嘅冠軍作品再聽翻咧個感覺係相當唔同啊、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帶嚟嘅就係呢首 Fantasy，
0: 冇錯，的確好有感覺啊，咁啊都係Benny 咧咁啊早即係舊陣時啊，咁啊買 CD 嘅。即系美国歌星嘅 CD 当中啊，咁啊睇一睇。

0: 二张嚟噶啦，咁啊呢一张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啊！今时今日听翻 remaster 嘅呢个三十周年纪念版本啊，咁啊非常之有呢一个画面啊！
1: 好啦，我哋依家一齐欣赏啊！

0: 好啦，听过咗 Mariah Carey 嘅呢一个 Daydream 卅周年嘅纪念专辑之后咧，咁、啊下边咧有 Lobandy 带嚟今个星期佢嘅选择啦。
1: 嗯，冇错，咁啊好多音乐情怀咁啊浮现眼脑海当中啊，咁啊当然好多眼前嘅咁感觉，因为眼前咧亦都有一张嘅新版嘅 SACD 版嘅经典，咁啊同大家去分享嘅，咁啊就系嚟自咧咁啊新发行噶，咁啊喺七月份啱啱发行呢个版本 SACD 版嘅 BGs 啊，咁啊呢个嘅 Timeless 啊 The All Time Greatest Hits 啊，咁啊呢一张嘅 SACD， 咁啊 Barry Gibb 咧，咁就系而家咧咁啊唯一喺度嘅呢一个嘅成员啦，咁就佢亲自拣选咗呢21首嘅作品，咁啊同大家一齐分享嘅。咁啊，佢就话咧呢一张专辑咧，有一种灵性啊。咁啊，呢啲歌咧对于佢哋嚟讲咧，都系最具意义嘅一个嘅歌曲。咁样集结喺一齐咧，个感觉系相当之特别嘅。咁啊，可以留意翻嗰个歌曲排列嘅次序啦，系以啊时间顺序嚟排列专辑嘅歌曲嘅。咁啊，亦都系咧佢哋三。

0: 令到佢哋联手成就咗流行音乐史上面咧兼具商业销售价值同埋音乐创作实力嘅一个经典嘅传奇啊！
1: 嗯，冇错啦，咁啊呢个咧真系永恒金曲啊，咁啊并且咧依家又有新嘅版本推出啦，咁啊真系每次听起身咧都好开心啊！
0: 系啦，冇错，咁就 Hybrid SACD 啦，咁啊我哋今次听到嘅 CD 层嘅一个嘅 rip 出嚟嘅一个嘅感觉啊，咁就大家有机会咧都可以听一听下 SACD 佢嘅原音嘅味道，咁诶今次咧就拣你一首咧，咁就亦都系轻快嘅跳舞作品啊，咁啊 ，You Should Be Dancing 啊，咁啊呢一个音乐一起身啊，大家已经可以即系啊坐喺度嘅话都企起身噶啦，已经咁就摁下摁下噶啦，咁一齐啊嘛度过呢一个嘅礼拜六嘅中午嘅时间，我哋用 BGS 嘅舞曲嚟到同大家一齐做分享。

歌曲嘅作品咧都唔想停嘅，想 on stop 咁样咧，一首接住一首啊，咁啊当中咧，譬如话 Stand and Live 啦，咁啊呢一个嘅好多嘅一个 jazz talking 啦，好多嘅舞曲作品啊，咁啊当然亦都涵盖咗咧好多佢哋嘅经典嘅情歌喺当中，所以一张难得嘅。

0: 寫個 compilation 一張難得嘅精選嘅作品啊，真係可以稱之為 timeless 啊！呢一個嘅 greatest hits 啊，嚟自 BGS 嘅呢一張嘅專輯喺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咁啊亦都嚟到今集嘅節目尾聲啦。
1: 好啦，咁啊非常之多謝大家嘅收聽啊！每個星期呢一個小時嘅相遇咧，我哋都好開心，同大家聽咗一啲好玩嘅，咁啊有聽一啲好聽嘅音樂。咁啊，非常之多谢大家一同嘅陪伴。
0: 嗯，冇错，咁就亦都唔该晒阿敏哥嘅时间啦。咁啊，每个礼拜好开心啊，可以同敏哥一齐做呢一个嘅黑派节目嘅分享啊。咁啊，我系 Benny， 咁啊，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敏哥再喺黑派宇宙同各位观众听众啊见面啦。
1: 嗯，好啦，我哋下。

0: 下午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来为您播报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赛事，港队在混双夺得银牌，男双及女双项目分别晋升决赛。港队组合黄镇廷和杜凯芹于混双四强面对西班牙组合，直落零三局晋级。决赛面对国家队组合林诗栋和金曼，港队先赢一局11-4，后连失三局6-11、3-11与6-11，夺得赛事亚军。女双方面，港队代表杜凯芹及吴永玲四强面对韩国组合申玉彬与朱千熙，打足五局情况之下，险胜14-12，以局数3-2胜出，晋升决赛，将与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及张本美和争夺冠军。男双方面，港队的黄镇廷和陈浩华四强遇上日本组合户上俊辅，一度失两局落后1-2，最后港队连赢两局11-8，反胜局数3-2晋级。决赛对手是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辛辛那提网球赛，香港首席网球手黄泽林早前突破外围赛晋级主赛圈之后，首圈面对德国球手艾米亚，被对手与盘数2-1反胜，无缘晋级。本场黄泽林虽然打出了11个 ace 球，比对手多了2个，但也有7次发球双错误，多对手4次。黄泽林首盘先赢6-3，之后连失2盘，3-6、4-6，力战3盘之下落败，首圈止步。数码港主席陈锡明表示，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在今年6月底完成，总楼面面积增加40%，下一步能够给予更多公司给创科公司，同时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陈锡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扩建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了一半，包括较大规模的创科龙头企业，也有杭州6小龙的公司进驻，他们的目标是100%出租，希望这些公司能够带动本港的创科发展。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陈太太，你爬那么高去擦窗户，又没有安装窗花，好危险。站到地上，用长柄工具擦就对了，要尽量加装窗花哦。
4: 黄太太，我知道了。
3: 就算装了窗花，也不要打开探身擦外面的窗户，这是很危险的。先锁好窗花再擦最安全。还有，不要挨着窗花借力，只可以伸手到外面去擦，这才稳妥。
4: 好，都听你的。
3: 大家要谨记，擦窗事小，安全事大。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从2024年8月1日开始，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鄽，会被处以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监控。一经定罪，最高罚款10万元及监禁1年。喂己喂人，一起支持全程不喂。
6: 只有口，这样已经够完了。
7: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啊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8: 关于香港人嘅 B-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9: 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音乐。
10: 开始今天的好样音乐。天气依然炎热，让我们在直播室里边跟大家一起把这一个气氛呢炒热起来，用劲歌热舞开启今天的节目。首先有他，他是张学友，带来这首《野猫之恋》。

张学友《野猫之恋》。歌神张学友的《野猫之恋》之后，有 Dancing Queen 的登场。他是 Kim Ann 麦洁文。

Hitman 麦杰文，讲到他如何加入娱乐圈，纯粹偶然呢？他自己说呢，小的时候呢其实对唱歌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啊。79年的时候呢，陪同朋友参加歌唱比赛，就好像电视剧里边的结局一样，结果他就脱颖而出，拔得头筹，从此打开他的名气。85年的时候，更在香港体育馆举行了首次的个人演唱会。刚刚听过的是劲舞 Dancing Queen， 有麦杰文。

当年呢，90年代的时候啊，唱片公司呢为这四位新人打造的一首快歌，陈晓东、陈慧琳、陈建颖还有邱颖欣呢。

他们是小虎队。有这首歌曲《青苹果乐园》，接下来一首非常适合夏天、非常适合暑假听的歌曲。尽管身体飞不出去，但是眼睛也可以继续看这个世界。暑假嘛，就是要去旅行的季节。或许今天你依然要留在家里，有其他的事情，但是可以用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眼睛想旅行。

送给大家有这首来自 Leon 黎明《眼睛想旅行》。想去就去，想玩就玩，想看就看，最重要的是自己开心。用眼睛多看这个世界，或许是很多人的愿望。多看一点世界，让自己的眼界可以拓阔。眼睛想旅行之后，我们听听这首歌。

来自汤宝如的作品。有这一首绝对是个梦。其实只要坐言起行，马上去行动的话，尽管有自己不同的梦想啊，应该是可以一步一步慢慢把它实现。或许并非能够一次实现，或许大家可以逐步逐步一点一点累积下来，让你的梦想，让你的终极目标可以慢慢实现。汤宝如的绝对是个梦。接下来有刘美君。

刘美君最后一夜，继续有强劲的拍子伴随大家这个周末的下午。希望你们也记得每逢星期六下午的两点钟，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小飞会出现在好样音乐，继续有快歌时间。接下来有王新平

她是王心平，永远记得那种感觉。但是唱出的这首歌曲叫做《在你走的一天》，她是王心平。接下来有杨千嬅。处处吻。

0: 点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热辣辣的一个下午，讲的是音乐带给你的感觉。送给大家呢一连好多首的这个劲歌热舞的歌曲啊，希望让你的周末都能够动起来，活跃起来。接下来呢要介绍这一个女子组合，她们呢是在2012年的时候组成啊，虽然到了2019年的时候呢陆续因为合约的问题而结束，但是成团十多年，大家依然非常非常的开心有他们的出现，满满的回忆杀。除了他们团员之间的爱之外呢，对于各位粉丝们来说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挂念，讲的是他们是 Pop Lady。 在去年的时候啊，就是成团13周年的时候呢，各自呢在不同的地方贴出他们的心声，而也引起不少的回应啊，包括歌迷们对他们所说的生日快乐，以及是非常怀念。他们是 Pop Lady。而 Pop Lady 呢也在粉丝们的回应当中呢做出告白，说了一句我也非常爱你们。

歌词当中有一句好像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一下，叫做别在原地等幸福，讲的是幸福真的是要自己去争取，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幸福，自己去争吵自己的幸福。他们是 Pop You Lady。

听过的一首作品，来自黄湘怡，收录在她快递爱情专辑当中的歌曲，歌名叫做温室的花。接下来有 Gigi 梁咏琪。

这是梁咏琪的作品。歌名叫做《随心想》。送来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用以下这首歌曲来作为这个小时的一个小总结。子子妹妹站起来。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特区政府今天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包括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通关人流和车流管理等。运输署表示，当局与交通营办商已准备就绪，为旅客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保安局也推出了一站式专题网页，向市民介绍口岸设施及全新的通关模式。新皇岗口岸正在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表示，当局与交通营办商已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高效及方便的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表示，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及旅客也可以乘搭车队的士、新界或市区的士直达口岸。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及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于保护隐私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中午发生实车相撞意外，5人受伤送院。警方表示，意外涉及3辆的士、6辆私家车及1辆轻型货车，当中1名的士司机、2名乘客以及2名私家车司机受伤，全部人清醒，被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北大屿山公路往东冲方向近蓝天海岸对开，凌晨3点多发生2级火警，1辆5.5吨货车起火，消防到场将火救熄。消防处表示，这次火灾共出动超过50名消防及救援人员，8辆消防车及3辆救护车，并动用了2条喉和2队烟雾队灌救。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5: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6: 在
4: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汇聚国际高端人才，打造香港品牌。
6: 来到香港呢，其实能够把我们积累的一些优势盘活到全球范围内，
4: 搭建桥梁，构建属于湾区的三赢蓝图。
7: 高才过来有这样一个机会，对于港府来说，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也非常有意义。
4: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星期天下午五点，优秀帮周日版，
4: 孙雷携手各行业高才，讲述他们的
9: 香
4: 港
9: 故
4: 事。
5: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0: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5: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0: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5: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月夜月逍遥，
0: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9: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5: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两点，马晓飞，好样，
9: 好样
5: 音乐。

来到第二个小时好样音乐的节目时间。刚刚经过呢上一个小时这么劲歌热舞的一个小时，这个小时我们稍微回归一点平静平淡，但是呢感觉呢依然

讲到这对组合呢，也已经超过20多年了。他们是 Sweetie 啊，而这首歌曲呢，可以说当年呢红遍整个华语乐坛，歌名叫做《樱花草》。同样相当甜美的一位歌手继续登场。周文轩，小脾气。

0: 13岁的时候已经签了经纪人公司。他的出道同样是因为歌唱比赛，讲到的是因为自己猜拳猜输了，所以被推举报名。而当年呢，是唱李玟的作品，他是卓文萱。今天呢，为大家带来呢有这一首歌曲，歌名叫做《小脾气》。讲到女生可以有不同的样貌，不同的性格，也有不同的风格。以下这一位刚出道的时候，也是
1: 我感觉
0: 给大家很清新、很不一样的感觉。
1: 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
0: 她是 B B 周笔畅。

2005年的时候，因为歌唱比赛《超级女声》，比比的个性自信、大胆、创新呢、与别不同，让她赢得了当年第三名的成绩，并且赢得了很多歌迷的支持以及喜爱。2006年发行她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笔记》，周笔畅。刚听过有周笔畅的《笔记》，接下来有卢学瑞。

的名字叫做卢学瑞呀、啊。同样是歌唱选秀比赛，加入乐坛。2007年的时候，年仅18岁就已经推出自己的个人专辑，他的名字叫做卢学瑞。那么当然呢，在近几年呢，发展越来越多样化，除了有唱歌之外呢，同样呢也踏上了剧场、戏剧、电影主持等等的舞台，而且最近还有新的挑战，就是成为一名 model。 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卢学瑞，可不可以爱你。接下来有 Cindy 王心凌。

收录在我爱上的专辑当中。它是叮当，送给大家幸运草。

0: 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1: 刚听过是熟悉的旋律，但是用另外的一种感觉去演绎的。从未试过拥有，刚刚唱歌的有石永丽。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为大家最近的天气降降温呢。冷冷的秋，送给大家。

送给大家温兆伦的作品，有这一首《没有你之后》。接下来由这首歌曲《痴心眼内藏》。

送给大家来自电视剧《钻石王老五》当中的主题作品，歌名叫做《痴心眼内藏》，唱歌的有陈百强。

大家继续留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直播室里有小飞，今天有好样音乐的节目时间呢。刚听过的这个作品呢，来自组合 CD Voice， 有童真，童真。小飞是已经脱离了很久很久没有听过儿歌的年代了哈，那么不太了解现在的儿歌到底是已经发展到一个怎样的地步。不过讲到以前呢，九十年代的儿歌呢，刚刚那一首的也是非常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童真童真》。而今天送来的最后一首作品呢，同样是在我成长的年代当中非常经典，甚至可以说是跨越了年代，到现在依然是百听不厌的一首儿歌。相信大家听到它的前奏，已经会跟它一起哼唱。梦中天使啊，结束今天的好样音乐。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天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包括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通关人流还有车流管理等。运输署表示，当局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旅客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保安局也推出一站式的专题网页，向市民介绍口岸设施和全新的通关模式。新皇岗口岸正在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表示，当局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为深港港深两地旅客带来高效和方便的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就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候表示，皇岗口岸设有多种的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和旅客可以选择乘搭车队的士、新界或市区的士直达口岸。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有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于保护隐私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十岁往九龙方向中午发生有时车相撞的意外，五人受伤送院。警方表示，意外有涉及3辆的士、6辆私家车、1辆的轻型货车。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将会在9月推出洪水桥的大学承用地，供有意进驻的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相关土地会分阶段发展。蔡若莲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即使是最大一幅的大约12.7公顷的用地，也会分批平整推出，比如先平整5公顷，另外有约7公顷是属于第二和第三期。他相信院校会因应土地平整和推出的时间表，规划自身的财务计划。印尼东部7.7级地震还有多次强力余震，增加到最少20人死亡。地震是位于当地清晨发生在佛罗勒斯岛附近海域，管辖该岛的东努沙登加纳省省长莱纳就说，当地有多座建筑物在地震当中受损，部分的道路因为山泥倾泻中断。搜救队伍部门正在加紧收集和整理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天气方面的情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还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是录得31度，相对湿度74%。提醒大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3:4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精彩。
3: 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4: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5: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4: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5: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4: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6: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又是星期六的午后，有这首来自邓丽君的歌曲《异乡人》。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依然是我非常喜欢的歌。

刚刚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江玲，有她的这一首《欢喜再相聚》。有这首《假日》来自苏淑华。

很喜欢他的声音，就是来自舒云为我们唱出的这首歌曲《漂泊者的歌》。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不知道是否是你心中和记忆中的那首歌《我找到自己》。来自他刘家昌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他，张黎明。有这首《恨不钟情在当年》。

有这一首《汉不钟情在当年》之后，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姚丽姐，有她的这一首歌。

来自李丽华，有她的这一首《天上人间》。那老的歌曲还有老的这些 CD 片呢，有的时候常常就是出状况，但是无论怎么出都好呢，依然是没有办法阻挡要听歌的那一种欲望。陌上花开，

0: 如果说陌上花开让你想到原野，让你想到最美或者是让人觉得最舒适的故乡，那另外的这一首歌来自格兰，让你想到什么呢？想到周末的狂欢，还是忙碌了一个星期之后，这个周末呢要做一些让自己喜欢的事情。 Never on Sunday 有这一首来自格兰的歌，下面的这首歌也许你会喜欢，有这首《摇摇摆摆》。来自一敏，有这首歌曲。
1: 摇摇摆摆，人儿大。

0: 下午五点，三个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天在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包括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通关人流和车流管理等。运输署表示，当局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旅客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保安局也推出一站式的专题网页，向市民介绍口岸设施，还有全新通关模式。新黄冈口岸正在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表示，当局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交通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高效和方便的出行模式。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候表示，黄冈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还有旅客也可以乘搭车队的士、新界或是市区的士直达口岸。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将会在九月推出洪水桥的大学城用地，供有意进驻的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相关的土地将会分阶段发展。蔡若莲在一个电视节目当中表示，即使是最大一幅约 12.7 公顷的用地，也会分批平整推出，比如先平整5公顷，另外约7公顷则属于第二和第三期。他相信院校会因应土地平整还有推出的时间表，规划自身的财务计划。印尼东部 7.7 级地震还有多次强烈余震，增加到最少20人死亡。地震位于当地清晨发生在佛洛勒斯岛附近海域，管辖该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纳莱纳就说，当地多座建筑物在地震当中受损，部分的道路因为山泥倾泻中断，搜救部门正在加紧收集还有整理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当地电视台的画面显示，佛洛勒斯岛多地都有建筑倒塌，大批的居民跑到街上暂避。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个境内航班被取消。印尼气象气候还有地球物理局在地震发生过后一度发出海啸预警，随后解除。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态，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天气，一股西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2度左右。此外，骤雨正在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还有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6%， 提醒大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40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安仔，考完试长假期有什么打算？
4: 找份兼职做，见见世面，也挣点零用钱。
3: 找工作也得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去年就有同学因做暑期工受伤，我们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
4: 为了一份一两个月的工作终身抱憾，可真不值啊。
3: 对呀，有问题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个明白。
5: 汇聚国际高端人才，打造香港品牌。
6: 来到香港呢，其实能够把我们积累的一些优势盘活到全球范围内，
5: 搭建桥梁，构建属于湾区的三赢蓝图。
7: 高才过来有这样一个机会，对于港府来说，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也非常有意义。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5点，优秀帮周日版。
5: 孙雷携手各行业高才，讲述他们的
1: 香港
5: 故
1: 事。
7: HIV 又称为艾滋病病毒 ，HIV 感染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确定自己是否感染，可进行检测。除了致电艾滋热线，预约到卫生署诊所进行检测，还可以浏览www.hivtest.gov.hk 并取自我检测套装，随时随地进行测试，十分便利，为健康着想，测一次 HIV。

来自林忆莲有她的这一首《不必在乎我是谁》，总觉得这样子的情歌有那么一点点让人心碎。

来自刘家昌的那一首《五月的花》之后，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哎，不用多说呢，就是有这一首叫做《陌上情歌》。刚刚的那一首《陌上情歌》，唱歌的人有两位，来自贝蕾还有江红。那说到晚上的歌，说到月亮的歌曲呢，就想到很久没有听姚丽姐的一首歌。其实在节目当中呢，也很少播出她的这一首歌曲，歌的名字就叫做《月亮还在屋檐上》。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每一次播姚丽姐的歌之后再选择，就是她后面接着找哪一位歌星的作品来接唱呢，总呢有那么一点点的头疼。

有这首来自周璇的《夜上海》之后，要为您送上的另外一首歌曲来自李丽华，有她的那一首《窗前密语》。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张一文，上海小姐。

和他的人生轨迹有那么一点点的相似，同样都是在北京出生，北京成长，然后来到香港，在香港这里发现了更加美好的自己，也看到了这个大千世界。来自王菲、王静文的这一首《如风》之后，为您送上这首英文歌。

来自青山有他的这一首《明日天涯》，而较早前的另外一首歌曲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Windflowers》。总会觉得那首歌曲有一点点的浪漫，然后呢，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唱歌还有独白的两位呢，总是可以呢触碰到你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凤飞飞的歌曲《你呀你》。

熟悉的歌曲，熟悉的旋律，熟悉的名字，来自徐小凤，有她的这一首《风的季节》。有风就会有月，月亮月亮在哪里？

果你觉得这两首歌曲还不够柔的话，那么下面的这首歌呢，不用多说，一定可以软化你的心。有来自李香兰她的这一首歌曲，日文版本的《红睡莲》。

常有朋友问我说选歌的标准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只要是好听的歌呢，我忍不住会去播。比如说刚刚的那一首，又比如说是眼下的这一首。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潘秀琼的歌，恨不相逢未嫁时。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下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下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指，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4款，其中普通纪念币1款，金质纪念币2款，银质纪念币1款，均是国家法定货币。纪念币正面图案为国徽，并且刊有国民年号。背面图案为江泽民头像，并且刊有江泽民诞辰100周年 1926-2026 字样和面额，其中普通纪念币面额约1元，跟这是为1元，发行数量是1000万枚，以预约兑换的方式发行。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江泽民2000年在广东高州一场教育会议上讲话的照片，面额10元，最大发行量2万枚。至于2款金质纪念币，分别面额是100和500元，合共最大发行量11000枚。背面图案是江泽民1947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照片。特区政府在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且进行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当局表示，演练整体运作顺畅，将会继续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并且和深方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各项的筹备工作，适时公布口岸开通日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也有到场视察，并且在演练之后和各参与部门举行会议，及时检视流程，还有参与人士回馈的意见。这次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来自共30个的政策局和部门的公务员参加，他们按照指示乘搭不同的公共交通工具抵达口岸，随后前往联检大楼的离境大堂和入境大堂，再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离开口岸。参与人员乘坐公共交通营办商车辆，进行超过25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人员分别在离境大堂和入境大堂模拟排队出入境清关手续。演练有新增人流集中放量测试，大量人员先按指示同时停留在指定楼层，模拟高峰时候有大批旅客入境和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以测试部门间的协调安排，还有进一步的测试人流和车流管理和配套支援协调的成效。新华社报道，明天出版的《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有关文章是习近平在今年4月28号在20届中央政治局25次集体学习时候的讲话。天气，一股西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

0: 气。此外，现时影响广东西部的雷雨区正在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提醒大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5:40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河道不单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也必须留意天气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瞬间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双手碰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品或设施，再摸眼睛、鼻子、嘴巴，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谨记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过后用干净的毛巾或擦手纸擦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只要双手没有明显污垢，用酒精搓手液代替也可以。双手又弄脏了，要记得用正确方法洁手，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歌曲，这首歌当年第一次听的时候，整个的人就被它的旋律融化了。

来自当年 Echo 的这一首歌曲《给我一吻》。如果说刚刚的那首歌曲呢还不够甜蜜的话，接下来的这一首又如何？ Loving You。

0: 一首对唱，两个人这是斗嘴的两位呢，一位呢是张艾嘉，而另外的一位呢就是刚刚的这一位，叫做刘文正。
1: 绝代芳华。

来自电影的插曲呢，其实呢就是这一首歌叫做《新婚之夜》，来自白光的歌曲呢，那部电影呢叫做《结婚24小时》。

眼睛总是心灵的窗户，藏不住心中的秘密。这一首来自周璇的名曲《许我向你看》，是否也让你联想起一个自己曾经拥有的故事？

0: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天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包括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通关人流和车流管理。运输署表示，当局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向旅客提供多元化的交通服务。保安局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保安局也推出了一站式的专题网页，向市民介绍口岸设施和全新的通关安排。新皇岗口岸正在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表示，当局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交通服务。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表示，皇岗口岸设有多种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和旅客也可以乘搭的士车队、新界或市区的士直达口岸。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将会在九月推出洪水桥的大学承用地，供有意进驻的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相关土地将会分阶段发展。蔡若莲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即使是最大一幅约 12.7 公顷的用地，也会分批平整推出，比如先平整5公顷，另外约7公顷则属于第二和第三期。他相信院校会因应土地平整和推出的时间表，规划自身的财务计划。印尼东部 7.7 级地震和多次强烈余震增加到最少20人死亡。地震在当地清晨发生在佛洛勒斯岛附近的海域，管辖该岛的东努沙登加纳省省长莱纳就说，当地多处的建筑物在地震当中受损，部分的道路因为山泥倾泻中断，搜救部门正在加紧收集和整理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当地电视台画面显示，佛洛勒斯岛多地都有建筑倒塌，大批的居民跑到街上暂避，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个境内航班取消。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地震发生过后一度发出海啸预警，随后解除。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强烈谴责日方设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天气，一股西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而一个雷雨区正在影响珠江口西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还有机管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可以直接跟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

0: 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欢迎光临。侬好吗？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4: 上海，
5: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6: 香港。

0: 三十个字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港
1: 上线了。
2: 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收听上港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有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在本期的上港上线了节目中，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香港和上海两地的文艺演出的资讯。在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会开启一场精彩的艺术对话。新国风 Live 兰陵鬼面异闻录呢，即将在上海首演，演员张志涵出演核心角色高长恭，目前呢正在密集的创排之中。2019年的时候，张志涵凭借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走入了大众视野，此后呢陆续主演了数十部剧目。身处行业高速发展浪潮之中的他，如何看待成长、竞争和机遇这些方面的问题呢？本期先锋 talk 我们就对谈张志涵，了解他的艺术之路。而最后呢，我们进入到了港商户的环节呢，也会跟大家来聊到啊，最近一段时间上海也好，香港也好，可能会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哎，我们用双语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法如何来进行表达。好，首先呢还是进入我们的双城文艺方，来了解沪港两地的最新文艺资讯。
0: 都市生活家，
1: 双城文艺方，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上港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么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暑期的尾声啊，我相信在香港也好，在上海也好，我们很多的一些展演的这样的一种活动呢，有一些呢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最后收官的这么一个阶段，还有一些呢是马上会呈现在我们公众的面前，开启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演出季和展演季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方面，就是这样啊，从8月10号到11月15号，作为上海美术馆建馆70周年系列的最重磅的展览之一，学术品牌何谓海派艺术系列大展的全新力作突破无人之境方曾先回顾展呢，就会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了。展览呢会全面呈现方曾先中国画、书法、油画、雕塑、水彩还有手稿等作品近400件套，首次大规模的展出他的创作方法论的系统文献，也是迄今规模最大、学术整理最为完整的方曾先的回顾展。展览聚焦了现代人物画语言建构、创作方法生成、知识体系生产、自我语言重构、公共文化建设这五大维度展开研究，通过探寻这位中国现代人物画重要开创者的求索之路，追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可能路径，引领观众重温他的跨越时代的艺术光芒。此外呢，从即日起啊，美术作品中的上海将作为常设展览在上海美术馆呈现。作为上海美术馆建馆70周年的系列重点项目之一呢，本次展览共汇聚了吴昌硕、任伯年、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陈逸飞、吴冠中等艺术名家的百余件经典和当代的美术精品，涵盖了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雕塑等多种艺术媒介，是上海美术馆对上海题材美术创作的一次系统梳理。而从8月15号到10月15号这两个月里啊，谜案永不落幕，阿加莎·克里斯蒂主题展暨侦探小说珍藏展会落地徐家汇书院的三楼展厅。展览呢是面向全体的市民游客免费开放的。2026年呢也恰逢阿加

0: 沙克里斯蒂逝世50周年，展览呢以此为核心策划主线，重磅展出了阿加莎经典长篇小说的原始稿件，作者的亲笔签名藏书，上世纪20-30年代绝版的早期出版本，同时呢还原经典话剧《无人生还》的舞台布景模型，把文字推理和舞台实景结合在一起。接着再来关注到演出方面的消息啊，8月14号到30号，粤语音乐剧《大壮王》呢就会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了。这部剧是由西九文化区和香港话剧团制作的，由金牌的创作班底倾力携手共创，在剧本架构、音乐编排、舞台美学呈现以及表演体系构建等多方面呢实现了全面突破，被业界誉为华语音乐剧的巅峰之作。这个剧呢去年在上海、北京、香港三地演出一票难求，2026年呢仅设上海独家场次，由刘守正、郑钧炽还有丁童昕等原版卡司，以及梁仲恒、袁浩洋等青春组的卡司出演。极具纪念意义的是8月22号呢会迎来这部剧的全剧第100场里程碑演出，剧院呢也是配套推出了百场纪念周边、主创分享会等限定活动。最后来看，从8月21号到30号，音乐剧《嫌疑人 X 的现身》会在大上海剧场上演。剧目呢改编自东野圭吾的同名经典悬疑小说，以极致舞台刻画天才数学家隐忍的爱意和宿命悲剧。剧中单曲《答案》呢此前是凭借剧场即兴返场的名场面，也是火爆了全网。短视频的平台的播放量呢已经是破亿了。我们在命运的两端是否有相似的痛感，这样的唱词直击人心，成为音乐剧破圈爆款的曲目。这次上海复演呢是延续了扎实的唱功演绎和氛围感的舞美，让观众在剧场感受原著的极致情感冲击力。上海方面的情况是这样，香港方面的最新的一些演艺信息，明正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1: 这个星期啊，香港呢依然面对着一个非常非常炎热的天气啊，所以越是在这个时候呢，很多的一些的家长都愿意带孩子们去看一些室内方面的一个展览。所以呢，今天我们香港方面呢也要为大家带来一些室内啊，同时呢也可以说是在香港来说非常特别的一些的剧目。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个香港本地史上可谓是最长寿的音乐剧，我们的《青春日志》啊，他们已经正在迈向了800场演出了啊，所以呢，这一部剧不仅仅是打破了香港舞台剧的传统运作的模式，而且呢，现在目前为止啊，也凭借着非常多的演员以及观众朋友们的赞赏，获得了一定的口碑。其实故事呢，还是挺简单的，就是围绕着两代人的价值观的冲突来去展开。这个很多人都会遇见的啊，比如说是公立的校长对于学生的寄望和厚望，来展开他们魔鬼式的特训，而且呢又非常严厉的去禁止他们谈恋爱和参加课外活动。很多人应该都是啊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长大，但是在学生呢，诶，这一群的学生有特别的需求啊，他们呢会对未来、对梦想、对爱情有着自己的憧憬，所以两代人的价值观产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这一次也引发了他们对于生命意义的深沉反思。剧情搞笑，而且也有一些的洋葱，令到大家可以非常快的进入到那一种的共鸣感。这一部剧的灵魂人物也值得跟大家提一提啊，就是啊 Tom 陈恩硕啊，他会以全能的姿态一手包办整部剧的编剧、作曲、填词、导演和监制。在剧中的原创粤语歌的旋律呢，完全贴合着剧情的走势，令人感受到啊，现在的音乐人他们的创作才华。再加上呢，这一次的演出将会在魁星兴荣路30到34号的爆炸戏棚剧场，这一个是魁星的专属小型剧场，所以呢观众在这里可以跟舞台离得很近很近，非常清晰地看到每一位演员的每一滴的眼泪跟汗水，同时呢也可以在最近的距离的时间感受属于他们真挚的表演。逢星期四、星期五啊，或者星期六还有星期天的时间呢，都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群演员们的青春之路。同时呢，在接下来这一个周末的时间，大家也可以预演一下啊，因为呢中英剧团将会为大家带来是代父重婚 的剧目，在香港大会堂剧院演出。

0: 次是一个粤语的表演，21到30号的晚上呢，都会分别为大家带来这一个特别的夜晚。故事呢非常的有趣啊，是讲述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程贵贤，也不能说小弟弟啊，只能说是小男主角。其实他一直呢都是和脾气比较暴躁的母亲关系不太好啊，而且家里面呢就是鸡飞狗跳的。有一场的祸事呢令到他穿越回到了他父亲身上，刚好呢那天就是父母的大喜之日，所以呢这一次他将会一心以为自己正在做一个奇幻又带点禁忌的梦，同时呢也会借此对于出席父亲以及跟妈妈之间的一段回忆去感受到底这一个家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他自己也重新演绎了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在回到了现代之后呢，他透过自己很多过去的微小的举动开始引发了一些的连锁效应，令到身边的人事情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也是大家听到啊，一说到穿越，一说到这些的像蝴蝶效应的话呢，就会很期待，就是到底会怎么样改变历史呢？这次的《代父重婚》是由新晋编剧徐晋邦去创作，他其他的过往作品呢，包括《半桶水》跟《大象的告别式》等等。如果喜欢话剧剧团的话呢，应该也有所耳闻。而这一次呢，他和导演卢志森合作之后，以喜剧的手法来探讨家庭的关系、两代人的矛盾。这个作品在上个季度首演的时候啊，有不俗的一些的回响，而这一次的重演呢，在香港大剧院呢，不知道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新的特别的体验。除此以外呢，也想为大家介绍一个展览主题啊，将会呢从今天开始，直到明年的二月份，都会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记忆重塑。这一次将会在故宫文化博物馆展厅七号呢，为大家带来《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格物实验》。会以当代的视角来重构紫禁城的记忆，传统跟当代的距离往往都不在时间，而是我们有没有找到那个连接的方法。所以这次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呢，他们缔造了一个全新主题的展览，汇聚了九位本地的艺术家，作品呢都是以紫禁城为灵感，探讨传统文化在都市里面怎么样焕发他们独特的生命力。而且这一次参与的艺术家呢，也给大家透露一下啊，有拉布布的创作者龙家生，以及多媒体艺术家韩家俊，插画家雷卓诺，视觉艺术家曾庆玲，画家还有雕塑家张柱基，漫画家厉志达，视觉艺术家邱国强，艺术家陶启安，以及作曲家还有艺术家林峰等等，为大家重现这一次非常特别的展览。艺术家们会从历史、紫禁城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去以绘画、雕塑、多媒体艺术等不同的媒介跨越时空来进行这一次的对话。所以如果大家来到香港又想找一些的展览的话，这一次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展览可能会为你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为大家带来周末时段的艺术特别节目上港上线啦。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0: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林美君 Region 的小狼，这也是他成长的故事。

0: 听 AM 621，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2: 欢迎光临，侬好吧？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3: 上海，
4: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5: 香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上线了。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上岗上线啦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先锋 talk 这个板块了，来进行艺术方面的对话。新国风 Live 兰陵鬼面异闻录呢，即将在上海首演。演员张志涵出演其中的核心角色高长恭，也就是兰陵王，目前呢也正在密集的进行创排之中。其实早在2019年的时候，演员张志涵就凭借了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此后呢也是陆续主演了数十部的剧目。身处行业高速发展浪潮中的他，如何看待成长、竞争和机遇之间的关系？那本期的先锋 talk 我们就对话张志涵，来了解他的艺术之路。
0: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0: 先锋 talk
4: 成长于文工团家庭，张志涵的父母是歌手和舞蹈演员，声乐自小被当作兴趣学习，舞蹈却因为儿时在形体房前害羞逃离而中断，直到初中才通过街舞初次接触肢体律动。当发现音乐剧专业融合唱演舞的时候，那些零散的童年累积最终汇聚到了这条道路上。
5: 这个跟我原生家庭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就是父母还是算是从事文艺这个行业的，父母都是文工团的演员，所以刚好他们一个是唱歌的歌手，然后另外一个刚好又是舞蹈演员，那我觉得就是也算一个巧合吧，音乐剧这两样都需要，所以他们虽然从小没有就是说刻意把我往那个方向去培养，但是毕竟也是受到一些熏陶，然后包括声乐我也是从小有在学习的，那么后来就是也是多方了解到说哎有这样一个专业，对，当时其实对音乐剧还不是很了解，就只是说哎刚好这个专业都需要这几样东西，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去尝试一下，所以就报名然后也去学习了。这个说来也很有意思，其实他们有想过，对，然后声乐这方面我是一直就是以一个兴趣爱好在学啊，但而且我们家庭算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家庭，我父母其实最早还是希望我说能够通过文化课呀，或者是说这样子去认真学习，然后去考取一个比较好的大学，理想的大学。艺术这方面只是还是一个兴趣为主。然后舞蹈的话，舞蹈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小的时候我爸把我送到一个形体房，就是去学舞蹈，那个时候应该是学类似形体课或者是芭蕾基础之类的，然后我一推开门，那时候还小，然后看到里边全是女生，然后穿着练功服，然后就跑了，就是我也忘了当时我是在想什么，反正要么害羞，要么就是感觉啊我也要穿成这样吗，就是恐惧吧，然后我就跑了。然后在那之后我就再也没学过舞蹈了，我唯一算接触过舞蹈就是初中那年，然后有一年我去学习了一点 breaking 跳街舞，对，因为当时觉得哇这好酷啊，大家然后也都在跳嘛，然后那时候我也比较胖，我就选择了一个我个人认为运动量最大的就是 breaking， 因为有很多地板动作，我就去学了一点学了一段时间，那是我第一次算是第一次接触舞蹈。
4: 2015年，张志涵以群演身份初登舞台，直到2019年通过《我的遗愿清单》首次担纲角色，才正式踏入音乐剧演员的行列。而这份职业理想则是在大学期间经由大量观演和海外学习逐渐坚定的，并由此萌生了参与国内音乐剧发展的愿望。
5: 因为虽然最早我真正的就是站上舞台，那时候还只是一个群演，就在上海文化广场，就是2015年的极致百老汇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剧目还是引进剧比较多啊，然后包括因为大家对音乐剧的这个了解程度也不是很高，对，那真正我觉得真正意义上作为一个角色站在舞台上演出的，那就是以我的遗愿清单，2019年的我的遗愿清单，那是我的第一部算是正式成为一名音乐剧演员的一部戏，那时候我正在读研究生期间接的这部戏。做演员的话我觉得更多还是在大学期间吧，对，因为来上海读书之后经常也来看演出， 然后甚至为出国去看过演出学习过，就对音乐剧的热情只能说是只增不减吧。包括也看到当时国内外比如说音乐剧的发展的一些差距也好，或者是说我们自己正在尝试着去迈出做音乐剧的这一步，就是国内我指的是，那我觉得我希望能够成为就是在国内就是或者我们国家自己音乐剧发展的这一路上的一份子吧。
4: 自幼便享受用歌声复现所听曲目的满足感，又意识到自己在美声领域难与专业学生竞争，于是张志涵转向了更加契合自身嗓音条件而且能够以叙事和表现力打动人心的音乐剧。
5: 我自己非常本来就喜欢听歌，然后我觉得唱歌带给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我可以把我自己听到的喜欢的歌再用自己的嗓子唱出来，这件事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我自己可能这么多年学下来，我对于比如说美声这块的东西，我可能我觉得我学的还是不是很好，所以如果要跟其他就是真的去专门去走这条路的那些声歌系的学生们去比，我可能没有什么竞争力。对，那我觉得还是挑一条最适合自己的路是最重要的。所以当初一方面是我觉得我觉得我的嗓音条件或者是我的可能演唱的这种感觉更适合音乐剧，然后另一方面音乐剧也在吸引我，是因为音乐剧不光光是只是站在那儿唱，它需要诉说一个故事。那我觉得音乐剧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表现力。对，这是其他这种音乐种类可能没有办法去赋予的那种对我的吸引力的感觉。
4: 父母以先提意见后肯定的方式介入张志涵的专业成长，虽然曾经让他倍感压力，却也提供了宝贵的专业视角。随着他步入社会，双方沟通方式逐渐调适，那些深夜的探讨最终化为彼此理解和支持的一部分。
5: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来看我的演出，结束之后他们并不会先表扬或者是这个去告诉你今天你哪些做得很好，他们反而会先提出意见。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把双刃剑吧。对于孩子来说，很大程度上你可能会打击他的这个积极性，因为哪个孩子不希望得到一些正面的表扬和这个反馈呢？但是另一方面呢，又跟别人相比我又得到了很多专业的意见和一些改进的这种建议，那我觉得在我的学习路上其实也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啊。虽然我很不想听，但是我确实听进去了。包括现在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爸来看我演出，然后因为他们现在都在厦门嘛，然后有人来上海看完演出，我去这个演完出后我去酒店然后找他聊天，或者是他住在家里面，然后我们会聊到深夜，就是会聊比如说今天他看了这部戏，然后他觉得我今天在舞台上哪个地方，但他们现在好了很多啊，就是现在他们也知道，就是说就是还是先要提出一些肯定，然后再表达自己的一些建议和想法。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会一起探讨到挺晚的。以前小时候我可能没有想那么多，只会觉得说难道我就是真的那么多问题吗？但是随着走到大学，进入大学以后，步入社会之后，我才意识到，就是他们这样确实就是对我，比如说就是自信心上面确实是有所影响，所以我也反馈给他们，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对，但是反正我还是很感谢我父母这一路，不管怎么样，支持我学这个也好，然后包括他们现在听取了我的一些想法也好，他们都非常的理解我。
4: 张志涵坦言，走上音乐剧演员道路的早期他并不自信，自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于坚持和勤奋，愿意投入大量时间打磨自己。尽管入学排名靠后，但大学期间通过主动争取毕业大戏的主演机会，并广泛观演、参加大师班和海外学习，逐步提升了专业能力，也验证了自身成长的可能。
5: 说实话，我以前其实挺没自信的，我并不觉得我自己身上有什么优势。如果要说我有什么优势的话，我觉得我比较脚踏实地吧，就是 我会更愿意去花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件事情上面，让我能够起码对得起我自己，然后能够有一个长足的进步吧。我觉得我不是那种突然开窍的那种，还是属于笨鸟先飞行的，我感觉。而且因为当时我其实考上上音，我的名次并没有很靠前，我是比较靠后的，对。所以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这些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也是通过自己这个面试去面上最后毕业大戏的男主角，这个是我自己还是蛮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相较我自己而言，我觉得我算是比以前努力很多了。因为原来我在读文化课的时候，我可能在班级里面是类似于中等生，对对对，中等生。但是读了大学之后，因为大学我觉得是这样，大学自由度很高，所以更需要依靠你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想法去进行学习和去练习或者是努力。那么进入大学之后，专业课我当然肯定都是认真上，但是在课余时间以外，我也去进行了很多其他方面的学习，比如说看戏啊也好，或者是去上一些大师班，还有就是我出国去看戏，然后找老师学习。我还是去尝试了很多方式去提高自己的，我也觉得收获了很多东西。
4: 我的遗愿清单可以看作是张志涵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当时他正值研究生毕业前夕，一度因前路未定而动摇，甚至考虑过放弃。在父母的鼓励下全力投入，最终扛住压力完成了这部作品，也坚定了继续走下去的信心。此后接演的每一部戏，无论是高强度的肢体挑战、反差极大的性格角色，还是全英文演唱，都在不断突破他的舒适区，成为持续成长的阶梯。
5: 我觉得清单就是一个，而且其实在清单没有演出之前，那个可能是我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人生阶段，因为当时刚好卡在我的研究生要毕业的阶段。然后呢，我也有想过说，如果清单演出之后我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正向的反馈，不管是观众或者是主创或者是这个制作方，那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是要重新思考我是不是还要继续走这条路啊。真的，我当时甚至也有过跟我爸妈探讨过这个问题，然后他们说你先别想，先专心把现在手头的工作这个做好，因为你反正就是都是要演的，那你不如就好好的把它啥都别想，把杂念全部排掉，然后把它完成了再来看结果。如果你现在一直带着这些疑虑去准备，那最后你再倒过头来，如果真的没做好，你肯定会很后悔你没有全身心在这件事情上面。当时因为确实是深入人心，就吸引了很多音乐剧的新的观众，然后大家对于你的了解度基本上为零，你又是个新人，然后我的搭档又是已经演了好几年的博俊哥，啊，就是那种压力真的是非常复杂，嗯，也很庆幸自己扛下来了。我觉得这是改变最大的一个。其实每一个多多少少对我都还挺意义挺重大的，因为我属于是就是在接戏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我去面也好，或者是真的有这个制作方来邀请邀约也好，我在挑选戏上面，我还是希望每一个戏都能够，我能从这部戏里面得到一定程度的锻炼或挑战。我不希望说每一个戏都是一成不变，或者是说都是特别是我的安全区啊。所以我也比如说像最早的南唐，我没想到舞蹈的量会这么大，这也是奠定了我后面就是杨戬也好，锦衣卫也好，都是每一步都是在肢体上都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量，或者是说都有这么大段落的舞蹈活动。然后再比如说清单就是一个跟我当时的性格可能非常差异非常大的。然后再比如说春醒，因为我第一次尝试在台上所有演唱的歌曲都是英文，虽然毕业大戏我们也是这样，但是你要说商演的话，那确实是现在也很难有这样的作品了。
4: 在成为一位热辣滚烫的音乐剧演员之后，忙碌成了张智涵的常态，他也依然保持在危机感中不断鞭策自己的态度。这份持续的挑战欲也让他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始终保有前行的动力。
5: 这是我憧憬和希望的，因为在我从刚开始踏入这行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只是上海，可能全国就戏都还没有那么多，不管是原创的也好，引进的也好，就从我们的视角来说，其实就是就业机会没那么多，所以我只能期望说，哎，我能够通过这份工作，然后能够挣钱，能够养活自己，然后能够让我在上海能够生活下去，然后就一直演下去吧。那只是当时我只是有这样一个期望，但是我还是相信，就是音乐剧这种艺术形式是会越来越多人喜欢的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再回头看，我觉得也挺感慨的，就这两年发展速度确实很快，然后其实不光是我觉得身边也大家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对，所以还是挺开心的，就是看到这样一幅景象，然后哪怕是很忙，也忙的话就证明说我们一直有戏演，我们一直有工作机会。你就比如说哪怕我们公司自己做的戏《兰陵王》，我们都是要面试的，就是我们都要自己去学习歌曲，然后从歌曲到表演我们都是要面的，然后再由我们公司的这个制作组来决定你适合哪一个角色啊。所以我觉得其实面试挺好的，就是一方面能够让你意识到你现在在做的这个并不是说，就是有很多新的面孔一直在那儿等着，并不是说有对危机意识，对，会让你一定程度上让你拥有一些危机意识，然后你可以一直去 push 自己去继续的努力，而不是说哦，我只要现在当下所拥有的这些就够了。因为我之前还做过文广的这个歌唱大赛的评委，然后就看到了很多新面孔，甚至有一些都不是学习这个专业的人，那个唱的，就是，而且我也是逐渐意识到，可能因为确实也30了，永远会有比你年轻的，也永远会有比你条件更好的，那你要如何，就是继续的走下去，这是你要一直不断去思考的问题。不能说不可替代性吧，只是说我比较擅长的风格比较多，我觉得啊，就是因为我平时可能听歌啊，或者是说看的东西会比较杂啊，然后除了这些音乐剧啊，然后包括电影，然后我也看二次元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想象力也是我的一个能力吧啊，我觉得能够赋予角色更多可能性，就是我很愿意和敢于去尝试去挑战啊，我不太喜欢去待在一个舒适圈里面去一直去做一件事情，或者是说去演一类角色。这一路过来，就尤其像去年这样，我也有迷茫过，因为我是在一直重复只演一个剧目基本上，然后你也知道，比如说像上班也好，朝九晚五打卡，它就是像机械的在重复一件事情。那对于一个演员来说，你要如何在这个保持一个，尤其是很多观众还是第一次看，然后你还一定要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兴奋度去演给大家看，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中间，我也有过迷茫，然后也有过重新燃起，比如说一些热情，我也想尽办法让自己去更积极。更快乐在整个这个旅途当中，对，比如说在外地的时候看到很多很热情的观众，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演员来说，台上展现给大家看，但是在台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回顾我们自己，其实我们跟这些观众朋友们的真的关系就很像朋友，就是他们也跑了很远的距离过来看你，或者是有一些新的面孔，新的认识你的朋友，然后表达对你的支持和热爱，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从他们身上我也得到了很多的能量，然后也会更有动力去要把自己现在眼前所做的这些事情要做好。 我觉得这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和回馈。
4: 在成为一位年轻的音乐剧演员的同时，张志涵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一位年轻的父亲。平衡生活和家庭的关系也成了他新的人生课题。
5: 还是要宅开一些，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在工作的时候就全身心投入，在家庭的时候就全身心给家庭。就是我既然出来比如说陪孩子，那我就好好的把这个时间都给到孩子，就先不要把工作事情先都放一边。对，然后我既然现在在工作，那么我就好好投入在工作上面。而且我现在就是我会很享受下班回去的那段路上，因为我知道那一刻就是工作真正结束的时候，或者说那是真正的彻底不用考虑任何工作上面的事情，因为我只是在回去的路上而已，等有什么事情到家了再说。对对对，尤其是像去年，其实我也会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些是不是我漏或者错过了卷卷成长的哪一些瞬间啊，或者比如说就是相处时间太少了，然后他可能更黏他妈妈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我确实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想。但是倒过来看，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种方式吧的陪伴啊，就是有可能他再回头想的时候，哦，原到或者到他，就像我以前我跟我爸妈，尤其是在大概上幼儿园之前吧，还阶段六岁之前吧，我一直是跟我外婆一起生活的，只有我周末，我爸妈会把我接回家，然后我们一起。

0: 也就是度过周末的日子。我以前也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就是这个陪伴时间这么短或什么样？但是当我真正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我才会明白哦，原来就是在我出生或者是我那个时间段里面，父母也是他们最忙于工作、最上升的时期，所以我就理解了，啊，所以这个可能也要等到以后，卷卷可能就理解了呢，谁知道？
1: 不少观众评价张智涵有很强的少年感，希望他一直保有这样的纯真。他自己则认为少年感无需刻意维持，关键在于避免好为人师的态度，保持平等相处的心态，面对困难时也从预设障碍转向积极应对。这种生活态度自然延续了自身的活力和开放。
0: 我前段时间刚做一个采访，然后他们就是问我说你要如何去，就是说少年感你要怎么去维持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说了一点，我觉得就是不要去好为人师，要因为一旦好为人师，你就身上很容易出现爹味儿，就是你会想要去告诉别人说你应该怎么做，就不要，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生活习惯问题，就是哪怕我跟卷卷待在一块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要说我是一个父亲，我还是希望说能够跟他一起去玩，一起去成长，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那样，就不会说，哎，你就不能什么干嘛？你怎么这样？什么就不会，就说，哎，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什么什么的，就我还是比较愿意去一起去尝试和成长的。然后再比方说，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以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吧。因为以前的我可能会比较经常容易把困难先想在前面，但是现在我的心态就属于。方法总比困难多，对对对，船到桥头自然直，或者怎么样。
1: 张智涵在介绍自己在《兰陵鬼面异闻录》中的角色兰陵王时强调，这版呈现与常规想象截然不同，融合现代风格和历史解构，甚至出现了枪声元素，音乐作为主要载体，对白极少，如何在紧凑的篇幅中清晰塑造人物和叙事，成了这次演出中最大的挑战。
0: 这次我觉得其实跟大家想象的还挺不一样的，不管是从呈现、音乐、服装、视觉，我觉得都还蛮不一样的。啊，你甚至可能在里面会听到枪声，不是火药枪，是真正的打射击子弹的那种枪声。那因为这个《兰陵王》是讲这个是北齐的时候的故事，那我们也是用一个类似于现代的这种风格，然后去尝试去讲这样一个故事，而且它是建立在原来的历史的基础上，又重新的解构，然后换了一种方式去讲这个故事的另一种可能性。我觉得大家还是期待一下，而且这个作品又因为是音乐可能会作为更主要的载体，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对白也不是很多的情况下，要把这个人物和故事讲清楚，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2: 上海，
1: 香港，
2: 今早
1: 阿拉，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上港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3: 接下去呢，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广东话和上海话对碰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了啊，用双语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我们两地的一些生活的双语表达。刚才明正其实在我们的双城文艺风中已经给我们来透露了一点点的小的这样的一个香港最近生活的一个主题，是不是特别的炎热，高温是不是一直在持续？
1: 哇，真的是整个星期啊，都可以说香港就像是一个大热锅一样啊，大火炉。每天其实都是在一个挺热的状态，但是好是好在呢，其实我觉得一开始那种热是热，但是湿度不高，像星期一星期二一直维持在50%左右。

0: 右的一个湿度，所以如果是在室外运动啊，或者说有室外安排呢，只要你做好了这个防晒啊，补充足够的一个水分，其实还是挺舒服的，在室外，起码它没有那个非常湿热湿热的那种感觉，或者说也不会啊，突然间在室外下一两趟雨，让你觉得呢这个身上湿湿黏黏的。所以这个周末的时间呢，天文台会说啊，就香港方面会有一点小雨，所以大家出门呢要记得带伞的时候呢，其实个人来说啊，虽然希望能够有点下雨降一降温，但是心里面也是觉得，哎呀，其实有的时候太阳伯伯经常跟我们玩耍的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不下雨，我个人不反对。
1: 其实我觉得你看啊，明真刚才说到了这个热啊，其实热也分各种各样不同的热，有比方说湿度比较低的那种干热，干热相对来说就比较舒爽一点，但是湿热潮热给人的感觉就要更难受一点。那可以说是上海和香港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呢，真的是冰火两重天，倒不是说上海有多么的冷，而是上海啊，上周迎来了一次非常非常密集和集中的降水过程，因为我们迎来了一个叫做白海豚的台风。这个台风呢，风倒不是特别的大，但是给上海带来的降水呢，让我们的生活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比方说我们的地铁呢，出现了一部分的停运，比方说我们的高速公路呢，出现了一部分的限速，还有比方说我们很多的这些城市的道路出现了一定的积水。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给我们上海的这个市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呢，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心啊。因此今天在我们的港珊户的环节中，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下雨的时候我们会遇到的一些语句，我们用双语怎么来表达。首先，我们以前在节目中其实跟大家来聊到过，上海话中呢，其实伞呢只有一种表达方法，不管是防雨的伞也好，还是遮阳的伞也好，我们都统一叫阳伞。所以上海话怎么说？叫阳伞。
0: 广东话我们叫遮。
1: 遮遮还是遮？
0: 遮遮
1: 遮。哦，这个音倒挺奇怪的，遮。
0: 没错。
1: 那比方说我打伞，广东话会怎么来表达？
0: 开遮。
1: 开遮。
0: 对，我们的打伞的打，我们是用打开的开。
1: 哦，开伞的意思。
0: 没错。
1: 啊，我们会用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我们会用撑这样的一个动作，叫撑阳伞，撑阳伞。哎，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我们必备的一个语句。当然你也知道啊，因为香港也会遇到过台风这样的一种天气过程。因为风特别大的时候啊，你撑伞是撑不住的。这个伞啊，就像天女散花一样，可能会朝各个方向去进行一个这个形态的变化。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呢会穿一件雨衣，相对来说会好一点。那么雨衣呢，在我们上海话中叫雨衣。
0: 哦，所以你们都是雨衣。
1: 对，就是雨衣。
0: 我们雨
1: 对。
0: 衣的话呢，我们很少说，真的用雨衣这两个字去阐述。我们会用一种，有点像外套的感觉去说，我们会说鱼捞。
1: 鱼捞，捞
0: 捞
1: 是
0: 就
1: 哪
0: 是
1: 个
0: 外套
1: 字？
0: 的意思。
1: 外套的意思。
0: 捞。
1: a low。哦，那比如说天冷的时候，我说我加件外套，也是用这个词吗？
0: 对啊，着紧捞。
1: jacking low 就是加件外套
0: 对，就是穿一件外套
1: 啊，
0: 的意思。
1: 是是，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呢，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呢，他们在防雨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新式武器啊，比方说，我们会穿一个这个，以前我们都会有一那种雨靴嘛，套鞋，上海话叫套啊，
0: 叫套袜。
1: 套鞋，鞋呢，上海话叫啊，所以叫套啊，
0: 哦，套啊。
1: 对的，就是雨靴的意思。
0: 哦，在香港其实我们就叫鱼靴。
1: 鱼和就是靴吗？
0: 对，靴就是靴的意思。
1: 是，但是呢，有很多的爱美人士，他们觉得穿着套鞋呢不太美观，尤其是你到了办公场所，你再穿着套鞋，好像觉得有点格格不入，所以呢，就会在本来应该穿的鞋子外面呢，我去加一个那种就是鞋套，你明白吗？那种就是半透明的，还可以临时在我的鞋子外面保证我的鞋和袜子不湿的那种东西，叫鞋套。然后我到了室内，我就可以把鞋套给摘下来。这样的话，我里面的鞋子和袜子还是干爽的。那么这个东西其实现在大家也比较常用啊，叫啊拖。
0: 啊，套。
1: 对，鞋在上海话叫啊拖，就是套子的意思。
0: 哦，因为广东话鞋子的鞋呢，我们读海。
1: 哎。
0: 所以呢，我们就会读海涛。
1: 摆头啊，就是鞋套的意思。
0: 对，因为我们
1: 对
0: 就是在广东话里面嘛，因为刚刚你也听到这个海这个音呢，其实也。

0: 来说，我们不太愿意去说这个字，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好的节庆的日子，因为我们经常有说“海海三”，就有点像叹气“哎”的那一种，就有点像普通话。我们不在就比如说大好的日子，我们尽量少，就是比如说送鞋呀，或者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去提到这一些的字眼。
1: 明白，因为它有谐音在。
0: 对，没错，都是一种

0: 我们就发现啊，因为有一些积水嘛，因为这个雨实在是太大了，很多的地方的雨量其实是超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记录的值的，所以呢，就像这个道路上就变成小河一样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啊，哎呦，这个开车啊像开船，开车子像开水一样。就是感觉啊，这个水哗的一下，你明白吗？就是在车的两边散开来的感觉。所以今天我看到有朋友说，哎呀，我第一次听到那种浪拍打在我车里面的这种声音。你可以想象一下，就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已经是积水比较严重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上海人会怎么说呢？叫发抖丝，发大水了。
1: 哦，发大水。
0: 对。
1: 广东话其实我们不叫发大水，我们一般来说呢，就用两个字，水涨。
0: 水涨，水
1: 淹了的意思。
0: 水浸还是水涨？水浸啊，水浸。
1: 因为在七月底的时候吧，大概就是19、20号的时候呢，那个周末呢，很多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非常有记忆，就是那天下雨下的很大啊，像红色暴雨警红色暴雨警告啊，其实都出来了。那一天正好我是跟朋友在外面，就是去一些室外的地方的时候，就像你刚刚所说的，每一次呢，我们就有点像去做我们说室外的一些的乐园，他们不是有一种激流勇进的那一种游戏嘛，就非常像，就一到那个位置，正好我们前面左前方呢有一辆非常大的双层的巴士，大家知道香港的双层巴士是真高啊，然后呢它正好呢就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在它斜后方，那个水呀就直接扑面而来，然后我们旁边也都是水，所以前面是水，旁边我们滋出去的都是水啊。
0: 就感觉你们就在这个激流勇进的过程当中了，
1: 没错，就是这就有点轻微的水涨嘛。
0: 是是是，所以呢，其实，在台风来之前呢，上海其实也经历了高温天气。我们就是沪港两地呢，因为都是沿海嘛，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期待，期待台风来的时候呢，可以给我们来一个降温，但是又不希望这个台风呢过于的厉害，让我们呢出现这样的一种城市内涝啊，包括一些自然灾害引起的生活不便等等。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中，不管你在香港也好，在上海也好，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在台风汛期来的时候的一个生活上的安全。好的，本期的上港上线来节目呢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我的搭档明正，我们下期再见啦。
1: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博远的《右臂慢》。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今天是一对港产大熊猫佳佳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随着佳佳德德日渐

0: 成长，今年可能是最后一次和母亲莹莹一同庆生。他透露，海洋公园正在新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竣工，以供佳佳和德德独立的时候入住。港队羽毛球混双组合邓俊文和谢颖雪因为伤病缺席下个月在日本举行的亚运会。邓俊文在社交专页公布，早前训练时受伤，前十字韧带几乎完全断裂，没有办法参与亚运会，也要退出下周的世锦赛。他说受伤后起初感到晴天霹雳，至今心情已经慢慢平复，未来一段长时间将会和谢颖雪暂别球场，手术后会好好休养和治疗，希望休息之后健康重返赛场作赛，继续向未完成的目标进发。邓俊文又说不甘心因为这一次的受伤退役，他和谢颖雪均希望在康复后尝试继续训练，下一次可能参与洛杉矶亚运积分周期开始阶段的赛事。万事打卡据报出现服务中断的情况，影响到部分澳洲客户的银行卡付款。澳洲联邦银行指出，事发事件是由万事达卡的全球问题所导致。下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指，当天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4款，其中普通纪念币1款，金质纪念币2款，银质纪念币1款，均是国家法定货币。特区政府在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的大型演练，并且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当局表示，演练整体运作畅顺，将会继续不同的规模演练和测试，并且和深方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各项的筹备工作，适时公布口岸开通日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也有到场视察，并且在演练后和各参与部门举行会议，及时检视流程和参与人士回馈的意见。天气方面情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各位工地工友、承建商，林烟仔提醒您，在工地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工地禁烟法例已经生效，任何人在工地吸烟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如果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工地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工地全面禁烟，开启无烟文化。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青春期的青少年有可能基于一时好奇或追求所谓快乐，受到毒品迫害。香港中毒控制中心副顾问医生刘山医生带来他的诚恳呼吁：
4: 吸毒绝对是不酷的 ，It's not cool。打个比喻嘛，就我们知道人是不喜欢被欺骗的，父母朋友欺骗我们是很伤心的。可是吸毒呢，其实正是最差的一种欺骗，是自己欺骗自己，自己用物质呢去引发脑部产生多巴胺，一直这样呢，脑袋那个多巴胺受体也会减少，不会得到快乐。其实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那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时间，珍惜我们自己的身体，自己要爱自己，才能爱别人，才能有一个健康的生命。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西藏自治区代表团应环境及生态局邀请，本月12号来香港进行一系列交流参访活动，包括参加美食博览和昨天举行的助力内地优质农产品出海交流合作对接会。代表团今天完成行程离港，环境及生态局表示，这一次的访问目标是标志着藏港两地合作迈上新台阶。特区政府将会继续发挥香港

0: 港在食品贸易、绿色发展等领域的独特优势，将西藏自治区当局保持紧密的沟通。印尼救援部门表示，东部佛洛勒斯岛附近海域今天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还有多次强烈余震，增到最少是38人死亡，11人受伤，约2000名的居民被紧急撤离。新华社引述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暂时未接到有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的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已经为他们提供必要领事协助。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这一次的地震暂时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指出，主震震央是位于管辖佛洛勒斯岛的东努沙登拉加拉省姆镇，跟这是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震发生后记录到多次6级以上的强烈余震。海啸预警虽然已解除，但是持续的余震和建筑物倒塌等的次生灾害仍然是当地的主要风险。下个星期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当天的上午10点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天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一共有4款，其中普通纪念币1款、金质纪念币2款、银质纪念币1款均是国家法定货币。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和供奉祭祀费，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强调这一个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关注一下天气，一股西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是录得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2891-1001。
2: 汇聚国际高端人才，打造香港品牌。
4: 来到香港呢，其实能够把我们积累的一些优势盘活到全球范围内，
2: 搭建桥梁，构建属于湾区的三赢蓝图。
5: 刚才过来有这样一个机会，对于港府来说，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也非常有意义。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5点，优秀帮周日版。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天在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的大型演练，并且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的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黄港口岸专题网页，介绍口岸新口岸大楼的设施和全新通关等的资讯。新专页会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新通关模式和做查验一次放行，还有五合一车检的简介以及示范片段，往返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还有 WiFi 使用指南等。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表示，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黄港口岸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页预先了解相关资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将会在九月推出洪水桥的大学城用地，供有意进驻的合资格专上院校。

0: 校申请，相关土地会分阶段发展。蔡若莲在一个的电视节目表示，即使是最大一幅约 12.7 公顷的用地，也会分批平整推出，比如先平整5公顷，另外有约7公顷则属于第二和第三期。他相信院校会因应土地平整还有推出的时间表来规划自身的财务计划。教育局早前推出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蔡若莲提到当局本月开始已经配合蓝图推出一系列的教师培训课程，让教师掌握如何规划教学，并且结合学科有效应用人工智能，期望教师平均每年完成约10小时的相关进修。今天是一对港产大熊猫佳佳德德两岁的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姐弟即将和母亲营营分离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的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祝生日，呼吁市民珍惜未来的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佳佳德德目前的体重大约60公斤，已经学会如何灵活配合护理员的指令张口检查，还和牙齿张口检查牙齿和测量血压。园方为他们新建的新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姐弟独立生活。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也有个别的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强烈谴责日方设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不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没有办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扭曲史实、扭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再来看一下六合彩角逐方面结果，角出来号码是4号、16号、25号、27号、28号、33号，特别号码14号。头奖没有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奖金派彩864680元。天气，一股西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还有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获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5: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4: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啊，
5: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4: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6: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10:07，继续今晚嘅 CIBS 节目为你播出嘅系《变变变跑跑香港人》第七集，欢迎大家收听。
7: 由而家到晚上11:00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1:00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香港电台 CIBS。变变变，跑跑香港人。主持：悠悠、君祥。
11: 欢迎收听《变变变，跑跑香港人》。今晚的节目继续有我声优君祥陪各位听众到现场，
12: 仲有我暴露会日常客悠悠。喂，话时话君祥，我觉得你好似有啲唔同咗噃。
11: 吓，系咩？边度啊？吓 ，bling bling。
12: 我觉得你 fit 咗。
11: 系咪噶？唔好氹我。
12: 系啊，不过
11: 我仲以为你话我啊着个新衫啊，整个新头啊，唔系，你觉得我 fit 咗？我呢个年纪仲有得 fit 咗？
12: 你外表又不嬲都得噶啦，不过就
11: 吓，仲有不过？
12: 好似削咗少少咁。
11: 哦，冇理由嘅。不过喺去到我而家呢个人生阶段咧，即系能够削咗少少、瘦咗少少都已经系好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12: 我唔知啊。
11: 因为随住呢个节目嘅推移，我由一个唔跑步嘅人开始变成我跑咗，我谂5次左右啦。
12: 都好叻仔噶啦，
11: 系咪？
12: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一路系咁推你，哇！你真系试下落街跑翻少少咁多啦，即系要养成一个习惯啊嘛。
11: 因为我都想即系话俾听众知，其实由一个唔跑变成一个会跑嘅人，其实唔系要做啲咩惊天地泣鬼神嘅事先得噶。其实总之就系的起心肝换对鞋就落街试一试，咁每次多少少。每次好少少，每次研究多啲，咁而家我第5次啦，我而家就已经啊俾悠悠发现咗，我已经系靓咗啲啊嘛，瘦咗啲啊嘛，虽然削咗啲啊嘛，
12: 系啊，好叻仔噶啦，很难得，哇，讲咗咁耐，
11: 系
12: 你终于肯突破，肯跑第一次，跟住去到而家有5次，
11: 系
12: 咪啊？
11: 听众都得嘅，唔系净系我，系啦、
12: 啊，
11: 说服力几大耶、
12: yeah ？不过咧，我就觉得如果一路长远咁样跑落去嘅时候咧。你一路系咁削，咁望落去好似就唔系好健康啊！
11: 咁嗱，虽然能够瘦咗，我已经觉得好 happy 噶啦。咁要点做啊？
12: 因为觉得望落去唔系好精神。
11: 系、
12: 我自己有听过咧，有啲教练讲话咧，其实我哋要跑得好或者跑得快咧，除咗要即系持续咁样去练习跑步之外咧，都要做翻一啲肌力训练、哦，
11: 即系做 gym 系嘛，跟住举下铁啊，喺健身房度嘿嗰啲系嘛，我好惊嘅，即系因为我份人好怕闷，即系初我同你讲我唔跑步就系因为觉得跑步好闷啊，重复动作啊，一式一样啊，咁但系我觉得做 gym 都系嘅啫，有冇得唔做啊？
12: 但系如果一路唔做落去嘅，我担心你嗰个身形啊，
11: 系
12: 唔系咁好咯？同埋我觉得唔系净系身形，可能系都有机会会影响到个健康。你唔够肌肉嘅时候，其实你可能有机会会容易受伤。
11: 明白，即系原来我中意做一件事咧，可能我要连带做好周边一啲唔中意做嘅事噶嘛。呢、這个时候我哋唔好净系担心我啦，即系我自己都唔担心你担心我，真系太幸福啦。呢个时候教练到咯，听下教练今日要讲啲咩先。
13: 教练，够钟上堂啦。
14: 第七集。九钟上堂啦，好啦，各位同学，今日是第七堂自我肌力训练，大家都学有所成啦，系嘛？进步多与少啊，唔紧要嘅， 进步可以好多种形态噶嘛。好多人以为跑得快、跑得多就系跑得好。咁追巴士啊，你都跑紧啊。咁你追得多，你会唔会快过人呢？咁其实跑手都一样，要透过训练去改善啲表现。除咗有足够嘅跑步训练之外，肌肉嘅训练配合个身体，咁先可以提升运动表现噶嘛，相辅相成嘅。所以今日咧，我哋跑少一阵，一齐做下 gym。我听我讲，我哋一齐上堂啦！

0: 好啦，翻到嚟我哋嘅边边边跑跑香港人，听完我哋嘅教练啊陈 Sir 同埋听咗首歌之后，叮一声，哇！今日有两个好犀利嘅嘉宾 ，Yoyo，
1: 冇错，
0: 系嘛？我哋好荣幸啊，邀请到首先第一位星 Sir，
2: 喂 ，Hello 啊，大家好啊，咁我叫阿星教练啦，咁啊主要咧都系教一啲嘅阻力训练，即系肌力训练嘅教练啦，而且都系一位跑步爱好者啦，咁都净系上年咧，我参加咗五个马拉松噶啦，已经系
0: 五个马拉松
2: 系啦，咁啊，所以就今日好荣幸可以上到嘅节目，同大家分享点样又可以操肌又可以跑步啦。
0: 好啊，阿圣教咧系其实我睇个样已经知系劲嘅，你知唔知点解？
1: 个身形咯，
0: 系啊，佢一个手瓜等于我一个大髀啦，已经
2: 冇咁夸张，
0: 系咪啊？
1: 都系啊，
0: 系啦，咁所以即系唔打得都睇得先啦，但系当然都唔好打得啦，我唔够佢打噶。OK， 跟住仲有另一位我哋嘅女嘉宾阿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毛啦，健身教练啦。咁啊，近年帮过好多女灵运啊，即系灵运动嘅女士啦，同埋一啲公司团队去帮佢哋咧做一个肌力训练同埋跑步嘅训练啦。
0: 哦，呢、這个嘉宾有另一个感觉、哦，好靓女，有种仙气喺度噶。不过听众睇唔到，
1: 我哋感受到
0: 系嘛，证明咧即系跑步嘅都系靓人啊，会变成
1: 绝对系咧。
0: 系啦，咁好，我哋进入我哋今日嘅主题啦。即系其实跑步乜原来都要做 gym 嘅咩？
2: 咁啊，绝对要啦吓，因为跑步你都系需要用肌肉去跑噶嘛，即系唔系净系对脚咁简单，对脚上面都多肌肉噶嘛。咁而我哋做嘅肌力训练咧，就系、是、令到我哋可以跑得更加安全，同埋跑得咧更加襟啊，
0: 系
2: 襟跑啲啊，就系要系啦。因为好多人咧喺跑步嗰阵时候，都成日都好抗拒。

0: 一啲肌力訓練，佢好驚會變到好大隻，或者變到啲肌肉係佢嘅負擔啊，驚係。
1: O、okay. K，
0: 但係其實。絕對是一個謬誤嚟嘅，
1: 因為調轉，我覺得呢個謬誤係存在嘅，即係我本身就會覺得啊，咁我跑步咪做咗運動咯，咁我做得做運動咯，已經咁辛苦咯，流曬汗咯，我仲要做 gym， 即係我會覺得咁我咪雙重運動咗咯，咁但係原來我聽你話齋因為我哋要保護翻我哋嘅肌肉啦，我哋要訓練我哋嘅肌肉啦，咁其實實質主要係練邊幾嚿肌肉嘅咧？如果我係一個跑步嘅人嚟講，
0: 嗱其實。要练嘅肌肉咧系相当多，因为跑步其实一个全身嘅运动，
1: 系
0: 啦，由你嘅小腿啦，跟住上到去大腿四头肌啦、后腿肌啦、臀肌啦，即系臀大肌啦、甚至乎你嘅腹部同埋个上背肌群都需要用力嘅、所以其实系一个跑步系一个相当复杂嘅一个运动嚟嘅。如果你要拆解嘅话，但系当然啦，其实个都识跑嘅，个都可以跑，个都能够跑，系点样？跑得好又跑得襟啫，最紧要系。
1: 哦，听到呢度，咁我想请教阿毛啦。你觉得嗱，头先就话跑步原来系好复杂嘅，从不简单啊。咁实质其实我哋会练啲乜嘢方式咧？会用啲乜嘢训练嘅方法？可唔可以举一个例子俾我呢个初哥感受下先？
2: 咁咧，其实跑步咧系一个好重复两只脚弹跳嘅动作嚟嘅，所以咧我哋重力训练咧都多数咧以一啲单脚嘅训练去 training 啦，咁可能系一啲硬拉嘅动作啦，或者一啲箭步樽低嘅动作啦，咁都可以令到我哋嘅臀腿啦更加有力，咁啊跑嘅幅度啊或者力量都会大啲嘅。
1: 哦，即系单脚嘅训练。咁但係個平衡方面會唔會有啲咩影響？因為我都有除咗跑少少步之外咧，都有做下少少 gym 嘅。我成日都會覺得咧，單腳嘅訓練第一個難度係咩咧？就係要企穩。係啦，我唔知點解就會搖噶啦。咁其實喺個平衡方面係要點樣去學習嘅咧？
2: 咁可能咧，一開始嘅時候你就要。令到个身体个核心要稳定啦，咁其实呼吸啊呢一啲都有帮助噶，所以要学习咯。
1: 哦，先学习呼吸，腹式呼吸系咪？俾力就吐气，我识少少啊。我哋做主持人都要做功课噶嘛。好啦，咁但系嗱，听到呢啲例子啦，咁但系实质啦，我哋香港人嚟噶嘛，即系要讲实际。咁究竟我哋大概要訓練幾多喺跑步嘅成績方面先至可以有一個改變啊，或者有個改善啦、啊，即係唔好話成績啦，即係又真係太功利，即係喺個運動轉變上面幾時先會見到一個點樣嘅轉變咧？喺做完呢啲可能重力訓練啦、做 gym 之後，
0: 嗱其實咧好多時候邊啲跑手會突然間走去做埋呢個肌力訓練咧，
1: 就是
0: 受咗伤，受过伤、
1: 哦，先要坚强系嘛？
0: 系啦，受过伤先识得坚强，好多时候。
1: 即反而唔系话啊，我比赛啦要操 fit， 反而系整亲要 rehab 我哋。
0: 大部分嘅跑手都系咁嘅 concept 嘅。
3: 点解会咁嘅？
0: 吓，点解会咁咧？因为佢哋先知道，原来我依家受咗伤，跟住物理治疗师或者系医生同佢讲话啊，因为你边嚿肌肉唔够力啊。例如，即系讲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就系、是、譬如话足底筋膜炎。
3: 系
0: ，OK， 咁啊，足底筋膜，我相信系十个有九个嘅跑手都会系有咁嘅问题嘅。
1: 系，
0: 咁其实足底筋膜炎最大嘅原因系咩咧？就可能系个小腿，因为小腿太紧，或者系个小腿嘅弹性唔够，而令到佢扯住咗嗰个阿基里斯腱，令到嗰、那个或者系脚弓本身有扁平足啦，令到佢个脚踭系长期受压，所以就发炎啦。系啦，咁所以如果譬如话你个小腿，好少去锻炼嘅，然之后个弹性唔够，成日长期都好紧嘅，咁你患上足底筋膜炎嘅机会咧就会更加高咯。系啦，咁啊，另外一个例子就可能系膝头哥痛啦。咁啊，膝头哥痛嘅话，好多人都系话啊，我成日都膝头哥痛啊，跑完之后最大原因系大腿四头肌唔够力，或者臀大肌根本用唔到喺跑步嗰阵时候。系啦，个臀大肌用唔到嘅话，咁你咪自自然然将所有嘅力压晒落去你个膝关节上面咯，而唔系喺翻你个髋关节。或者甚至乎在正常的一个力点上面。
1: 哇， 性教講咗我嘅心聲啊，即係咧我跑過幾次啦，唔多跑過幾次，同埋我打排球都會遇到呢啲問題嘅，即係要啟用到我哋嘅髋關節啊，我哋嘅後大腿啊，而唔係單靠我哋嘅足攞啊、小腿啊咁樣去彈跳，即係個效果係爭好遠。咁但係調轉啦。嗱，啱啱你就講呢一個可能係保養啊，即係佢能夠健康地跑翻嘅一個訓練策略啦。咁有冇啲高階啲嘅運動員？唔係，我係要令到自己跑快多十秒。咁有冇呢一種運動員咧？你哋喺訓練嘅策略上面又有冇分別咧？
0: 絕對有嘅，其實係咁高階啲嘅運動員嘅話，佢哋做嘅重量又好啦，或者甚至做嘅動作咧，相對嚟講都係會比較進取啲嘅。係啦，例如話係一啲可能係專業嘅跑手，佢哋要做嘅頭先阿毛教練講過就係話要做啲單腿嘅訓練。咁如果對一個可能啱啱初學嘅跑者嚟講，佢平衡都有問題
1: 啊。係啊，
0: 咁點樣再負重再做單腳嘅訓練咧？咁但係如果係專業運動員嘅話咧，基本上佢嘅單腳訓練咧係做好多，因為其實跑步就係我哋不停做一個單腳嘅交替啊。咁所以佢哋做嘅，譬如好似係做一個單腿嘅硬拉。佢哋可以做得可以好重，或者甚至乎单腿嘅团推都可以做得好重，即系呢啲就系我哋要俾到一啲专业运动员会做到嘅嘢，或者叫有经验嘅跑手去做因为咁样先可以令到佢个成绩咧可以系有所突破啦或者甚至乎令到佢个人个体感会再好啲咯。呢个系我哋喺做肌力训练可以帮到一啲嘅专业运动员嘅一啲嘅 program 可以话系
1: Yoyo 咧 ，Yoyo 聽到呢度有冇邊一樣同你跑步嘅時候掀起你嘅想像啊？原來你跑步嘅時候遇到呢啲問題喎，會唔會啊？頭先阿盛教練所講嘅，
2: 曾經有試過受傷，但係就唔係足底筋膜炎嘅，主要都係拉傷大腿咯。曾經係啦
0: ，OK， 咁啊拉傷大腿又係因為第一可能係個後大腿嘅。彈性唔夠啦，呢個就係所講嘅。
2: 係，
0: 好多人都認為話啊，係咪拉筋唔夠咧，或者性咧？其實唔係啊，因為後大腿係我哋成日坐住嘅肌肉。
1: 係，
0: 我哋坐住唔係 pat pat 啊，係坐住後大腿肌肉。
2: 係，
0: 因為我哋坐喺度嗰陣時候咧，個後大腿肌係拉長咗。咁你長期拉長嘅時間而又咁緊嘅話，你諗下嗰嚿肌肉係幾咁緊同埋硬啊？即係等同你食嗰一條金華火腿咁樣啦，係硬到咁樣。咁你突然間哇開跑咯，熱身都唔熱，就嚟跑啦。一跑嗰陣時候，一條硬咗嘅橡筋就點啊？就斷咯。
1: O K，
0: 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比喻，一條硬咗嘅橡筋就係你嗰條嘅腘繩肌啦。係，
1: 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咧，原來放鬆都要努力嘅喎。
0: 係噶，要用力噶，放鬆。
1: 放鬆呢個字係因為咩都唔做，但原來咧，我哋係要學習努力放鬆嘅。咁同埋我又想請教下聖教啦。咁其實。即係呢個算唔算我哋香港人嘅特質啊？即係可能香港嘅跑手，因為可能好多都係翻寫自由工，就成日都會坐住我哋後大腿，咁搞到嗰、那個彈性啊，嗰、那個彈性就冇咗啦，就所以就要學習翻點樣去放鬆。咁除咗呢一樣咧，我哋香港嘅跑手個身體質素啊，或者個遇到嘅問題又通常有冇啲邊幾款㗎？
0: 其實我自己睇翻香港嘅跑圈嚟睇啦，即係我自己個人嘅意見啦 ，OK， 絕對唔係即係代表任何人啊咁樣。
1: 明，
0: 咁我自己睇到嘅啫，就係好多都好我俗稱嘅雞精班啦，有陣時係。
1: OK，
0: 咩叫雞精班咧？即係話佢哋好多時都會講求個速度，要成日都要跑好快，每一堂咧都係追求嗰個速度。
1: 係，
0: 但係其實如果你真係想要跑長跑或者要跑得夠長嘅話咧，其實就唔喺個速度度。反而
1: 喺个耐力嗰度，
0: 喺个心率度。
1: O、okay. K，
0: 所以我哋就要睇心率啦。好似话听讲就系、是、即系之前你都请嗰啲嘉宾上都讲过一个叫做 song to run 咁样样。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啦。咁我咁都系啦，就系呢一样嘢啦。咁其实有好多人都误解咗，就系我要着重配速而唔系着重心率。但系其实应该系要着重翻个心率，而唔系喺个配速度咯。
1: 哦，即係其實相輔相成啦，或者我聽落就即係似係好似以前啲武林秘笈咁啊，即係我哋練肌肉咧就可能係
0: 好似外家拳咁樣啦，
1: 係啦，外功
0: 係啦，類似應該咁講，應該話咧係啦，
1: 都要練內功㗎嘛，
0: 係啦，肌肉就係外家，即係譬如嗰種招式啊，或者甚至乎係嗰個點樣去運勁啊成咁樣，但係而練心率咧，其實就係一種內功心法嚟嘅。
1: 哦 O K， 嗱，明嘅呢、這個就係阿盛 Sir 嘅個人嘅睇法啦，不代表本台立場。但係咧，有你嘅經驗啊，即係我覺得經驗嘅重要喺邊咧，就係、是、你望嘅呢啲個案嘅次數多，就可以累積到一個數據出嚟啦。咁都值得參考嘅。咁阿毛教練咧，你覺得咧？

0: 即係喺香港嘅跑圈嘅跑手身體有咩特點，或者佢哋遇到嘅問題有冇啲乜嘢現象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咁我就觀察到咧，可能跑步嘅跑友啦，佢
0: 即係 Yoyo 啦，望住 Yoyo 啦，係咪 ？Yoyo 有咩問題？
2: 即刻唔望，即刻唔敢望。
0: 係啦，
1: 多數咧都係著重跑步嘅。少咗肌力訓練嗰 part 啦，其實咧真係如果有一個安全啦而恆常嘅肌力訓練咧，都可以令到你跑得更加快同埋更加遠嘅。
0: 例如咧，即係邊少咗訓練，你覺得係嘛？即係訓練邊一個肌肉係零舍弱嘅，或者零舍有需要嘅？
1: 我諗都是我哋大部分咧上身比較緊，咁而個core 又弱啦，下身就冇力啦，咁所以跑起上嚟嗰陣時候就嗰個速度上面如果想再提升咧，咁其實配合埋肌力嘅訓練咧，係會相輔相成咯。
0: 係咪啊？佢最後望住你講嘅Yoyo， 即係我哋要練下 core 啱唔啱？
1: 係嘅。
0: 我抽絲摸繭將你頭先講嘅嘢我揾到啦，即係我哋要練下 core。
1: 其實全身都要練的，背部啦、core 啦、腰啦，同埋我哋臀腿都要訓練。
3: 同埋我見到佢成日都話嗰啲跑手，即係個問題就係話，哇，點解好似寒曬背咁樣咧？有陣時好多時候啲跑手都會有啲寒背嘅現象，就因為個我頭先所講嘅上背肌群唔係好夠力，而令到佢嗰個背脊咧係長期都傾向前。
0: 好嗱，不得了啦！唔小心打开咗潘朵拉盒子，好多个肌肉要练，我哋慢慢嚟练住 core 先。而家听翻首歌，一齐做住平板先啦！我哋 Let's go。
1: Yeah.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3: 由而家到晚上十一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十一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香港电台 CIBS 边边边跑跑香港人。主持悠悠君祥。
7: 欢迎回来边边边跑跑香港人。好，来到节目的下半场，继续有我声优君祥陪各位听众都完场，
8: 还有我暴露会的常客悠悠，
7: 当然不少得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声教练和阿毛。
9: Hello,
10: Hello.
7: 好了，好，我们继续了。
8: 是啦，我有啲事想请教两位嘅。
11: 喺
8: 啊，喺你哋嘅学生群入面呢，有冇遇过有一啲係好难忘嘅经验，係可以帮到佢哋寻求一啲突破呢？
9: 绝对有嘅，係啦。咁啊，好深刻印象就係上年嘅马拉松。即係啱啱即係年头嗰个香港马拉松。
8: 即係香港嗰、那个係。
9: 咁我就有个有一家人。都是我啲客嚟嘅，都是我客嚟嘅，系啦。咁啊，有爹哋妈咪同埋我女啦，系啦。咁啊，佢哋三个都话啊，好想有一张相系可以喺终点前面度影嘅，系啦，即系大家一齐完成一个马拉松嘅。咁佢又问我有冇可能啊嘛，因为佢哋三个都未跑过马拉松。咁我就同佢讲话，点解冇可能啊？吓，有咩冇可能嘅？系咪先？吓，即系啊，咁我就话啊。佢同我讲嗰阵时候咧，其实系讲紧上年嘅六月至七月。咁我话。大把時間一定得，
8: 但係佢哋之前有冇一啲跑步嘅經驗嘅？
9: 佢哋爹哋同媽咪咧係有玩開毅行者嘅，
8: 係、哦、
9: 啦。咁啊，女女咧其實
7: 玩開毅行，
8: 玩開即係多過一次啦。
9: 係啦，有玩開毅行者，但係就好多年前嘅事嚟嘅，係、
8: 哦、
9: 啦。咁但係咧，嗰、那個女女咧，其實佢就係玩之前有我有 train 過佢去玩 high rocks 啦。系啦，反而玩 high rocks 咁啊，咁咁长途不停咁跑咧，其实佢系第一次，佢哋三个都系第一次。
8: 哦，
9: 系啦，咁佢就问我 O 唔 OK 啊？有冇可能啊？因为佢半马都未跑过咁样。
8: 嗯嗯嗯。
7: 咁我唔系即系冇运动开嘅人啦，即
9: 系都有运动开嘅。
7: 其他方向咧，因为毅行者系更加辛苦噶嘛，
9: 系啊，
7: 耐力方面
9: 个耐力咯。咁但系要持续地去 run 嗰个 engine
7: 跑步，
9: 系啦，四五个钟其实佢又未试过嘅，
7: 系，
9: 因为毅行者你中间可以唞啊嘛，
7: 系
9: 系，咁啊所以。有少少分別嘅，
7: 系
9: 啦，咁咁我就俾咗个跑步嘅 program 佢哋，
7: 系，
9: 兼且就
7: 成家人一齐做定系分开做噶佢哋？
9: 我直头系我分开每个 target 都唔同嘅，即系佢哋啲因为我头先讲过啦，系讲心率噶嘛，
8: 系，
9: 即系心率跑嘛，咁我就同佢 set 晒唔同嘅心率，系啦 ，set 晒啲距离啊，成咁样，咁啊呢佢嗰大概半年啦，咁佢哋三个咧。是我见过即是最有恒心同埋最 discipline 嘅一家人嚟嘅。係、
7: 哦、
9: 啦，即係如果佢哋依家都听緊嘅话呢，係我又讲緊你哋啦。咁呢其实佢哋真係好 discipline， 我就会问返佢哋啊，点啊你今个礼拜跑咩，哦啱啱跑完跟住就嚟上堂啦，就上肌力训练啦，就上嚟、
8: 哦。接住喎、哦。
9: 接住都得嘅佢哋。咁啊佢哋话啊啱啱开头嗰时候就都辛苦嘅。係啦。咁但係到跑开咗大概三四个月，咁佢哋已经習慣咗。習慣到就算是完咗嗰個馬拉松之後啦，佢哋都繼續有跑嚟㗎。
8: 哇，好好喎、啊！即
9: 係練成咗個習慣。
8: 嗯，
9: 即係呢個其實我成日覺得喺一個健身教練同一個客人建立嗰個互信，同、埋就係佢哋有冇效果，係就係靠呢樣嘢。
8: 咁但係因為一開始嘅時候，其實佢哋都少跑步噶嘛。
9: 系，
8: 咁你一开头嘅时候有冇话 set 可能佢哋要跑几多公里？咁跟住啊，到真系做到个目标之后，跟住就慢慢再加上去，点样去调节咧？
9: 有嘅，其实每个每一日咧，其实我都会俾一个即系我会 set 咗成张表嘅，由可能嗰阵时六月开始就 set 到去三月噶啦，已经系set 到去一月啦，应该系一月中啦，系啦。咁啊，中间其实就会见到。个课表入边就会循序渐进啦，咁同埋每一个礼拜咧都会系比上一个礼拜大概跑多10% 嘅强度，嗰、个跑量，但系个心率咧就要佢哋控制得好好啦，系啦，永远都系有个有三个心率佢要去控制自己去控制，譬如包括系可能系节奏跑，跟住有一个系长课，佢另一个就系可能系恢复跑。
8: 系
9: 咁啊，就系咁样去衡量佢哋嘅能力啦。咁佢哋会因为个心率，即系佢哋越嚟越 fit 嗰阵时候咧，佢可以 keep 到一个心率，但系个配速系会增加噶嘛，即系个配速系会快咗噶嘛，系啦，相等嘅心率，但系个配速快咗，咁咪即系代表个进步咯。
8: 系啊，啱。
9: 咁其实佢哋觉得最难嘅就系点样控制个心率啫。系啊，咁呢样嘢其实我自己都系有经验嘅，咁所以我亦都可以 share 翻啊，我究竟点样去控制啊，系啊，点样去过啲心理关口，其实。最难控制其实是心理关口啫，咁、我觉得身为一个教练嚟讲，除咗系要教到一啲嘅 technical 嘅嘢之外，其实心理关口呢样嘢咧，都系需要去同佢哋做一个培训啦，甚至乎
10: 即系话俾佢知，你得噶啦，你要试下啦，
9: 系啦，同埋要话俾佢听，唔好贪快咯，因为好多人都好中意就系头先我讲过就
8: 系
9: 好贪快，以为落去跑一開頭嗰兩公里就已經哇去曬，
10: 因為呢個就好難攞一個平衡啦，即係可能 OK， 我而家得㗎啦，我要試下做多啲做好啲，但係又唔係一嚟又要好快，即係攞呢個平衡係好緊要，所以可能要請教專家。
9: 係
10: 咁，但係頭先我覺得最得意嘅地方啊，點解呢家人咁有自律性嘅咧？就係因為呢個係一個家庭活動啦嘛，對佢哋嚟講
9: 冇錯啦。佢就話我就係想將呢樣嘢變成一個家庭活動。
10: 係
9: 佢每一個禮拜可能有三四日，佢哋三個會一齊跑嘅時候，咁、我覺得哇，這個好幸福啊！呢樣嘢
10: 係
9: 啊，即係成個感覺好 warm 啊，係、因為我永遠都係自己一個跑嘅啫嘛，即可能都會同老婆一齊跑嘅，咁但係就佢哋真係三個人咧，係好多時都會一齊跑。當然咁阿女後生啲，梗係會跑快啲啦，咁呢個無可厚非啦。咁但係最勁係阿先生同埋阿太太兩個係一齊跑。兼且系最后尾喺马拉松入边一齐过终点，
10: 即系佢哋配速系一样咗啦，
9: 一样咗，系好同步，系咁当然系先生就住阿太太去跑，咁啊就最尾系完成咗咯，咁啊我见到系非常之感动，我自己都系啊，嗰种激动咧，真系由心里边系开心出嚟，因为
10: 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最难得嘅一件事啦，即系可能以前嘅年代就兴大家可能一齐食饭，跟住一齐听住电台睇住电视等等，咁就一家人就系做呢啲嘅，咁而家可能科技发达啦，大家会。玩電話啦，睇網上面嘅片啦，但
9: 係
10: 每個人都一個視窗望住自己嘅電話，望住自己中意嘅，咁變咗一家人就一齊得嚟又好唔一齊，咁變咗原來有個盤，我哋一齊去練跑步咧，呢個自律會易咗，
9: 冇錯，
10: 因為都係一件又有益又健康啦，又得意啦，又
9: 唔係有啲 interaction 啊，大家都會，因為我試過同佢哋三個一齊跑，即係有陣時我都要落場同佢哋三個一齊跑，即係當係鼓勵下佢哋啊，或者甚至乎同佢哋拍下啲片啊，
10: 觀察下佢哋，
9: 我觀察佢哋啲跑姿咁樣成，咁我發現原來佢哋三個嗰個好多嘅 conversation， 因為好難得噶，你要一個女同佢爸爸媽媽係有傾偈，不停喺度跑步可能傾偈，我覺得呢個係好難得嘅事，係啊，因為我覺得
10: 佢哋傾咩啊？即係傾跑步嘅嘢啊，定係笑下你啊？
9: 乜都會講嘅佢哋係。

0: okay. 即係入面佢我聽到佢哋嘅話題都好廣啊，咁、嗯、啊，其實佢哋三個都係好 talkative 嘅人嚟嘅，咁、嗯、我就覺得哇好難得啦，咁我喺度喺佢哋。即係可以融入到佢哋當中，一齊去跑啊，可以去訓練佢哋。咁我覺得都係自己一個榮幸同埋好彩，我覺得係，因為好
1: 遇到呢一家人
0: 係可遇不可求嘅啲
1: 人。
0: 係啊，我遇到咁多個客人，我諗係呢一家人係令我最深刻印象。
1: 因為又咁講，即係跑步可能出汗啊，做運動啊，你會容易啲覺得快樂，咁你更加容易去開口去溝通。
0: 係、嗯、啊，
1: 所以其實有時依家唔好淨係掛住用個電話溝通，我哋真人溝通。咁依家我哋同阿毛教授溝通一下先。
2: 係。
1: 咁你咧？你有冇啲咩好特別？別嘅例子想同我哋聽眾分享一下。
2: 嗯，咁咧我就專門 train 一啲女靈運啦，即係靈運動嘅女士。咁其中一個學生咧就係 over 六十歲啦，我哋叫做
1: 六十歲
2: 啦，係啊，
1: 即
2: 係
1: 佢未做過啲咩運動，六十歲先嚟學習跑步。
2: 係啦，係啦，咁佢就即係發現自己嘅肌力就爭啲啦。咁、所以咧就過嚟我哋就揾我就做一個。重訓啦，即係肌力嘅訓練啦，咁佢亦都有一個願望嘅，就係、是、哦，如果人生攞到一個獎牌就好啦，咁喺 training 嘅過程裏面咧，就都鼓勵佢啦，啊，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參加一個十公里嘅跑步咧？咁啊，佢就即係當然一開始嘅時候都唔敢相信啦，咁直到哦。我都 set 咗啲 program 俾佢嘅，咁可能一開頭咧，真係我就鼓勵佢係跑短嘅路程先啦、跑時間啦，三十至到二十分鐘，係啦，三十分鐘左右啦，係啦，咁佢又堅持到日日都做到。系啦，咁啊速度系可以放慢啲嘅，因为啱啱讲到松 two 啊嘛，咁啊，咁佢坚持到去到即系临尾比赛个当日啦，咁佢都可以顺利咁样去完成个第一个十公里，亦都好即系翻嚟嘅时候都好即系感谢啦，佢都好感恩哦，原来自己 over 六十岁都可以完成到一个十公里嘅跑步比赛，咁。我都覺得好有成功感，同埋等佢開心嘅。
3: 嗯，但呢件事有冇話係用咗幾多時間去籌備啊？
2: 籌備就真係好短喎，大概我諗三個零月到，真係。
3: 哇，好犀利喎！
2: 係佢做到。
3: 我嗰陣時第一次。玩呢個十公里賽事都用咗大半年嘅時間，自己喺圍圈地
0: 認真啫，阿 Yoyo 嚟。
3: 因為係冇方法啊，嗰陣時唔識話要揾教練啊，亦都冇話咩肌力訓練，從來都冇呢啲。就是不停咁樣自己喺度圍圈跑，
1: 都唔緊要嘅，學無先後啦不過就達者為先。咁但係我覺得最難忘就係、是，即係六十歲要，即係可能有啲公公婆婆六十歲已經開始行動不便啦。咁、但係你能夠幫一個六十歲由零開始係嘛？即係佢唔單止係跑到，仲最後完成到個比賽啦，咁仲得到獎呢件事，我覺得係。大於即係工作啊，大於個成績嘅結論咯、啊，我覺得呢個非常之有意義。我有時都會有啲拍嘢嘅朋友啦，佢哋有一個諗法嘅就係、是，我做 gym 就係想大隻上鏡好睇啲啊嘛，即係男士啦，健碩啲。但係咧咁就變咗唔敢跑步啦，因為跑步就係可以燒脂啦，當然個人會靚啲瘦啲啦，但係同時都會燒肌啊。咁我做完 gym 大隻咗，跑完步又細隻咗，做完 gym 又大隻咗。咁呢件事咪沒完沒了咯？其實係唔係噶？
0: 我想你依家睇下究竟我身形究竟似唔似跑步先？
1: 係真係
3: 完全唔似，
1: 因為係啊，即係你一個手瓜係我一個大髀啦，你已經有我幾個大髀啦，咁我仲邊好意思話你？
0: 其實我咧就基本上一個禮拜跑四至五日嘅，可以係
3: 好勤力。
0: 咁我亦都每次跑大概最短五公里啦，咁啊恆常嚟講都十公里。咁所以其實你問我跑量夠唔夠咧？我跑量我相信都係 above average 嘅，應該係。
1: 咁、
0: okay. 但係我肌肉量都依然係 keep 到
1: 啊。
0: 咁啊，好多人都會覺得哇，好 amazing 啊！點解你可以跑咁多，你都仲可以 keep 到咁多肌肉
1: 咧？又增肌又消肌。
0: 係啦，咁啊，佢哋就會成日問我：喂，你係咪有啲咩嘅黑科技啊？係咪啊？係咪落啲乜嘢嘢啊？食啲乜嘢嘢啊？你咁樣咁我話：sorry， 我真係冇啊。係啊，即係你唔信可以問下我老婆嘅，係啦。係。我食啲咩？我食嘢咧就直頭係簡單到不得了。
1: 係。
0: 我而且都係咧，即係唔介意喺度講埋添啊！我係食茶餐廳噶，係我係完全唔揀飲擇食嘅。
1: 即係唔係話淨係白灼雞胸、白灼雞胸沙律就唔係依個 moment 嘅。
0: 我已經冇食白灼雞胸好耐㗎啦，冇錯，雞胸我都一定要有味我先會食嘅，冇味我食。

0: 到啊，系啦，而家
1: 系
0: 啦。咁点解可以咁样？因为其实就系跑嗰阵时候咧，好多人都系跑得，我由头到尾都系咁讲，跑得太快。
1: 嗯，
0: 系啦。咁其实应该就系要跑翻慢啲。啊，当我哋个身体如果你跑慢啲嘅时间，其实你会俾多啲时间佢去咧，啲细胞咧去转翻做去有氧系统。
1: 系
0: 啦，咁如果譬如你跑快嗰阵时候咧，你嘅细胞用紧嘅系一个叫做乳酸系统或者无氧系统。嗱呢样嘢复杂咗，不过我简单啲讲咧，就系话你快跑嗰阵时候，你嘅能量系嚟自肌肉同埋肝糖，系啦，肌肉入边嘅糖同埋肝入边嘅糖，系啦。咁如果你系慢跑嘅时候，你可以有多啲时间将脂肪转化成为糖分俾翻你用。咁如果你可以不停地训练到你身体有呢种咁嘅转化能力嘅话，咁你啲脂肪咪就系燃料咯，系啦，咁你肌肉咪永远 keep 到咯。
1: O、okay, K， 即系跑步嘅方式就决定咗你用咩燃料。
0: 冇错。
1: 咁如果跑得太快，即系用好强嘅爆发力去冲，咁就会燃烧，真系脂同肌都燃烧啦。
0: 冇错啦。
1: 咁但系如果我哋跑慢啲，跑耐啲，
0: 系啦，
1: 个耐力去跑嘅话，就会用呢个燃料，就系、是、用脂肪啦，净系。
0: 冇错啦。咁喺度咧，就正正就系话，你需要就系要睇住你自己嘅心率咯。
1: 系。
0: 咁你个心率嚟讲嘅话、就是，就系咁。靠咩睇呢？好多人都問我，你點樣去控制個心率？第一，你可能係你跑步嗰陣時候，你可以講到嘢、傾到偈嘅。咁、呢個第一樣係鬆突啦。第二嘢就係、是、究竟你嘅標係啊？依家好多嘅電子科技啊產品其實都幫到你，其實係啦。咁如果譬如你有條心跳帶，又或者一啲臂帶咁樣，呢啲就會準啲嘅。咁然之後再喺隻標度顯示住啊，你個因为标已经会显示到你松突的 heart rate 是几多了。咁然之后你就按住呢个 heart rate 去跑呢，其实都冇衰㗎啦。咁、当然除咗跑步之外，你都要有一定嘅份量嘅肌力训练啦。即係我除咗话每个礼拜跑到四至五日之外，我其实都有三至四日系做肌力训练自己。咁、所以冇得懒嘅。你要 keep 到个身形，又要 keep 到嗰个状态嘅话，你系真系
1: 咩都要做，
0: 咩都要做下啦，
1: 先咩都要做好啦，
0: 咩都要做系啦系啦。
1: 咁但系头先听你讲系嘛，即系而家有好多器材啊，有表啊，有带啊，有绳。咁其实依家对于训练嚟讲啊，其实依家科技嘅进步系咪令到个训练唔同咗好多啊？
0: 绝对系嘅，系啊。咁个训练其实就可以会令到你可以監察到自己之餘，其實對於我哋做教練嚟講話，我哋都可以監察到人哋，因為依家啲數據全部都 share 曬出嚟嘅，咁我哋可以睇到人哋個訓練嗰個究竟個狀態點樣佢，又或者甚至乎佢跑嗰陣時係咪按住你嘅 heart rate 去跑啦，或者按住你嗰個步頻去跑啦，咁呢啲喺嗰啲數據以前你要 check 佢個步頻嘅話，你只要喺隔離度數住啊，數住一分鐘，然之後就睇住佢啊，數佢幾多步咁樣，咁但係依家唔使噶，隻表已經顯示曬出嚟。
1: 有嘉賓話以前要把脈㗎嘛，
0: 係啦，或者甚至乎係跑完之後就把十分鐘脈，十秒鐘脈，秒钟脉，然之后就话俾你听，哦，你依家个 heart rate 过咗啦，咁样，咁依家就完全唔使啦，方便咗好多。
2: 绝对系啊，咁但系即系有阵时候我哋见到嗰啲表咧，入边会讲话有氧同无氧咧，系咪就系头先你所讲嘅话？即系如果慢跑嘅话，就我哋叫做无氧，有氧。
0: 系。
2: 咁如果佢真系快咗嘅话，就去咗做无氧嗰个状态。
0: 冇错啦，咁通常啲表就会同你显示翻就系、是、哦，松 three， 松 two， 咁其实佢都会大概系介乎喺有氧嗰個位置，但去到鬆科嘅話，佢就會話哦係無氧啦，或者一個間歇訓練啦。咁呢個就會運動用到你身體入邊嘅肌糖會比較多啲啦。
2: 明白。咁但係喺你頭先講嘅恆常訓練過程裡面咧，你跑步咧會唔會都有陣時都做啲無氧嘅訓練咧？即係都會做啲間歇跑去提升你個速度。
0: 會嘅，係啦，都會嘅，因為要速度要快翻啲嘅話咧，咁當然都需要喺個 program 入邊加少少一啲嘅、可能係節奏跑或者係間歇跑都需要嘅。咁喺呢個時間嘅話，咁可能喺又可能又要挖深咗少少。喺每一次嘅間歇跑或者節奏跑之前，可能你食嘅又要少少唔同啦。系、啦，亦都喺个饮食嗰方面都好紧要，其实都系
2: 都可以查餐厅嘅，
0: 可以查餐厅。咁但系查餐厅嚟讲，你就要睇下你究竟要食啲系糖分要高啲，即系可能碳水要多少少嘅嘢，定一话系肉比较多啲嘅嘢咯。
1: 系
0: 啊，咁当然查餐厅，我话就话查餐厅啫，但系我自己识拣噶嘛，系咪先？
1: 系系，
2: 拣嚟食系好
0: 拣嚟食噶嘛。咁但系即系呢样嘢就要对嗰啲食物嘅元素要好熟悉先得啦，咁但係我自己本身做咗咁耐，咁就自然都會知道大概食啲咩啊，成咁，所以就我會容易啲咯。咁如果譬如啲客人嘅，我都會分享俾佢聽，你可以食呢啲啊。同埋如果你同我食飯，知其實我食嘢都好單調啊。 哦，我食嚟食去都
1: 好多男性都
0: 係
1: 咁，
0: 係咯，
2: 唔想煩啊，
0: 唔想煩係啦，唔想用腦啊嘛，咁所以變咗呢樣嘢我就會易控制啲咯。
1: 不過講又咁講啦，茶餐廳都唔緊要，呢個香港嘅特色嚟嘅，茶餐廳就乜都有得食啊嘛，中美法日歐都食到。OK， 咁最緊要係識揀啦，或者頭先又講科技啊，先進其實可以令到你更加了解自己嘅身體，即係訓練緊邊一嚿肌肉啊，邊一個狀態都一一如數家珍咁樣。咁好啦，咁嚟到節目差唔多尾聲啦，咁問最後一個問題。咁請問兩位教練，你哋有冇啲咩建議想俾嚟緊想參與訓練嘅朋友仔啊？阿毛教練呢？
3: 咁我嘅建議咧就係唔好等受傷嗰陣時先識得揾教練啦。咁可能你一開始嘅時候 set 咗，可能每一個星期要跑，譬如咧四次咁樣啦，每次30分鐘啦。咁可以試下抽一日出嚟係做阻力訓練嘅，因為阻力訓練先可以令到你幫助到你跑得更遠同埋更安全。
2: 咁你喺訓練嘅過程裡面，譬如會唔會話有一日係又跑步又做訓練㗎？即是肌力訓練嘅，即係擺埋同一日，
1: 一日兩課會唔會啊？
2: 做唔做到？因為而家你知道都市人即係工作幾繁忙噶嘛，
3: 都會啊。有一日係做大氧訓練，咁啊會先做咗先，跟住就重力訓練。我哋都會喺同一日裏邊進行，可以嘅。
2: 哦
1: ，OK， 咁除咗我哋唔好受傷先識得揾教練嚟訓練之外咧，咁聖教你有咩建議俾我哋嘅學生啊？
0: 嗱，我就會覺得，唔好太過完全依賴曬，淨係上堂嗰一個鐘，因為好多學生咧都會覺得啊，我上堂嗰個鐘就已經係夠噶啦。
1: 係，
0: 其實唔係啊，即係其實你做完之後，你可能學咗堂上面嗰啲嘢，你自己翻到去都要仲要再複習，仲要再練習，甚至乎我有陣時有啲客人會話啊，你可唔可以俾個 program？ 我好樂意俾個 program 佢哋。
1: 係俾個 program 有幾難啫？你做啊，
0: 繼續做咯，係最緊要你 execute 到啫。所以其實你自己 execute 到先至係最緊要。系啦，教练即系辅助，同埋俾翻个 advice 你，同埋话俾你听，究竟个安全喺边一度？你只要知道晒嗰啲安全嘅细则之后，你自己做其实系冇问题噶啦。
1: 所以咧，其实教练最紧要嘅角色就系一个专业嘅建议。但建議都只是幫你的啫，你要自己做的各位。
0: 冇錯，個身體是你自己的嘛，因為
2: 係啱啊，
0: 係唔係教練的嘛？個身體係
1: 係啦，咁所以調轉啦，我哋聽到呢度，我哋今集學到嘅就知道，我中意跑步都好，我哋都要做一啲可能你唔中意做嘅事，可能都要舉下鐵啊，係其實做人做事都係咁嘅，要做好一件事咧，可能要做好十件你唔中意做嘅事，但係最後你會有一個甜美嘅結果咯，好冇？
2: 同埋要持之以恆啊，
1: 係咪？
0: 持之以恆，冇錯。
1: 做咗先算啦，好咁啊！今日好开心请到两位教练同我哋倾下呢个跑步经啦。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同听众边边边
2: 跑跑香港人。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港产大熊猫加加德德2岁生日，海洋公园表示，随着它们日益茁壮，热衷在栖息地四围探索，大熊猫之旅即日起延长开放时间，每天闭馆时间延长到下午5点半。园方指出，它们的体重均超过60公斤，日常基础护理训练方面表现理想，不仅能够辨认自己的名字，在听到呼唤时候迅速回应，并且走向护理员，懂得自主进入并且坐在训练笼内，更加掌握到目标训练的基础技巧，有助日后在放松和互相配合的状态下进行健康检查。海洋公园说，护理员已经逐步为加加德德戒配方奶，不过加加和德德仍可随时在母亲莹莹的怀里吃母乳，至于什么时候完全断奶，则留待三母子决定。园方又说，适逢今天是全国生态日，海洋公园透过绿色礼物向访客推广保护环境理念，园方和环境保护署合作制作由回收木屑还有大熊猫粪便制成的特别生物炭，今天免费派发给入场的旅客，希望提醒公众实践绿色生活习惯的独特纪念品。特区政府在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加，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

0: 发生严重交通意外，有私家车翻倒，有电动车起火，有人被困车内，还有多名的巴士乘客受伤等待救援，有伤者受惊，消防处派员到场救出伤者，设立减伤分类站为伤者包扎，并且送上担架离开。下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当天上午的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4款，其中普通纪念币1款、金质纪念币2款、银质纪念币1款均是国家法定货币。天气方面情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2: 汇聚国际高端人才，打造香港品牌。
4: 来到香港呢，其实能够把我们积累的一些优势盘活到全球范围内，
2: 搭建桥梁，构建属于湾区的三赢蓝图。
5: 高才过来有这样一个机会，对于港府来说，对我们的客户来说也非常有意义。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星期天下午5点，优秀帮周日版，
2: 孙雷携手各行业高才，讲述他们的
7: 香港故事。
8: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0: 9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的公务员参加。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有私家车翻倒，有电动车起火，有人被困车内，多名的巴士乘客受伤等待救援，有伤者受惊。消防处派员到场救出伤者，设立减伤分类站为伤者包扎，并且送上担架离开。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在演练之后参与部门检视流程，又查询参与人士的意见，比如在口岸使用政府无线网络是否畅顺等。消防处形容演练过程顺利，将持续总结经验，优化变化部署，确保口岸安全，全面地保障市民和旅客生命财产。港产大熊猫佳佳得得2岁生日，海洋公园表示，随着它们日益茁壮，热衷于在栖息地四围探索，大熊猫之旅即日起延长开放时间，每天闭馆时间延长到下午的5点钟。园方指出，它们的体重均超过60公斤，日常基础护理训练方面表现理想，不仅能够辨认自己名字，在听到呼唤时候迅速回应并且走向护理员，也懂得自主走进坐在训练笼内，更加已经掌握目标训练的基础技巧，有助于在日后放松的还有互动互相配合的状态下进行健康检查。联合国宣布向刚果民主共和国追加超过3000万美元的拨款，以协助当地应对伊波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5月中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以来，已经有超过4700人确诊，当中2200多人死亡。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主持紧急会议，形容当地的伊波拉疫情是有记录以来蔓延的最快的一次。数据显示，每30分钟有一人丧生。弗莱彻宣布将会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追加3050万元的美元拨款，用于应对疫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也会向当地增派20名的工作人员。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政

0: 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和陪和供奉祭祀费用。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下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当地的当天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天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4款，其中普通纪念币1款，金质纪念币1款，跟着是金质纪念币2款，银质纪念币1款，均是国家法定货币。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昨天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初始雨势有时颇大，还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预料随着西南气流的缓和，今明两天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但仍有几阵骤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是录得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3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4: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及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月夜也月逍遥，
2: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批评日方有关行径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蒋斌表示，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凯琴和吴永林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在这一届赛事第二面的银牌。杜凯琴和吴永林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张本美和，首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其后连赢3-4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后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凯琴和吴永林就夺得亚军。联合国宣布将会向刚果民主共和国追加超过3000万美元拨款，协助当地应对伊波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五月中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以来，已经有超过4700人确诊，当中2200多人死亡。港产大熊猫佳佳得得2岁生日，海洋公园表示，随着它们日益的茁壮，热衷于在栖息地到处探索，大熊猫之旅即日起将会延长开放时间，每天的闭馆时间将会延长到下午5:30。下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指，当天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有4款，其中普通纪念币1款、金质纪念币2款、银质纪念币1款，均是国家法定货币。另外，新华社报道，今年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会在当天上午10点在

0: 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天气方面情况，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昨天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初始雨势有时颇大，还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预料随着西南气流缓和，今明两天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但仍有几阵骤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拥有健康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把这份幸福分享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加有意义。你可以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再把意愿告诉家人。你也可以鼓励家人朋友一道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马上到 codr.gov.hk 登记吧。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哎呀，
1: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0: 谢谢。
1: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0: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2: 月夜也月逍遥，
0: 司徒天籁。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昨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多名巴士乘客受伤等待救援，有伤者受惊。消防员到场救出伤者，设立检伤分类站为伤者包扎，并送上担架离开。跨部门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随后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警方到场将极端分子制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在演练之后和参与部门检视流程，又了解参与人士的意见。消防处形容演练过程顺利，将会持续总结经验，优化应变部署。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印尼东部海域昨日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以及多次强烈余震，增加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时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暂时未收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轻伤。英国剑桥大学一名教授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之后辞职，其后被发现在屋企身亡。剑桥大学回应话，对事件深感悲痛。上月下旬有学者发文指控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奥尔道伊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以及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报道事件之后，揭发奥尔道伊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包括怀疑俄称自己患有自闭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抄袭，但是表示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大学请辞。伦敦警方过去的星期五接报，说一名男子被发现倒毙在伦敦南部一处住宅，死因无可疑。多间传媒引述消息证实，死者是41岁的奥尔道伊。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今次事件是一场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

0: 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5: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开始第一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星儿和大家主持，听过有李国祥的《摘星的晚上》。

能有啲听众对呢一把声音有啲陌生，但系都好希望大家可以透过啱啱关正杰嘅呢一首歌曲，记住我嘅名字。大家好，我系星儿，天上面啲星星嘅星。喺嚟紧嘅三个多小时入边啦，去到清晨嘅六点钟，希望大家都会享受我带嚟嘅音乐作品。

0: 之前在社交媒体都收到不少听众留言，好想知道这一首用在我节目 Jingle 的歌曲名称。它就是 Don McLean 的代表作品 Vincent 梵高之歌，就用到梵高的画作星夜 Starry Starry Night 作为歌词的第一句。同大家一起用视觉，再用埋听觉去回味当年情。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4: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3: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4: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3: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5: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6: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7: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6: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4: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8: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因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12: 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用笑声同爱心打通文化隔膜。
2: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3: 新地今期的 Gen Z 去跟风有我们精彩的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14: Helen 呢，他经常都为我们着想这样讲，就说、啊、其实你们会不会担心言论令你们不开心啊？但是我就经常都觉得始终都是一个团体来的嘛、嗯、我就不觉得他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所有东西。他经常都做一个角色，就是说没事的，不要不开心或者性就 OK 了。
15: 逢星期六下午3:00至5: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Gen Z
11: 去跟

在鋼片琴敲起小星星的樂曲之前呢，咁啊都有哥哥的當年情，再加埋蔡琴姐姐的被遺忘的時光，之後就有呢一首嚟自電影《發愛情》的主題曲，由蘇芮演唱的《親愛的小孩》。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收听节目的朋友现在都是在外地生活，还探索自己的人生，都很渴望前面有光可以指引你的路向呢？

城里的月光广东话的版本月光光，同样都是由许美静去唱出那一份好想传达温暖但是又无奈的心情。

每一份真挚的感情都是源自对方的存在以及他对你的意义，就好像彭玲这样讲，只因有着你。时间很快来到这一节的尾声，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星儿都会继续带来更多大家和同安格一样都忘不了的经典歌曲。就好似跟住落嚟阿 Sam 许冠杰嘅呢一首《阿郎恋曲》，新闻翻嚟继续会有第二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嚟近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十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币。纪念币一共四款，其中普通纪念币一款、金质纪念币两款、银质纪念币一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道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英国剑桥大学一名教授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之后辞职，其后被发现在家中身亡。剑桥大学回应说，对事件深感悲痛。上月下旬有学者发文指控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奥尔道伊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以及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报道事件之后，揭发奥尔道伊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包括怀疑讹称自己患有自闭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抄袭，但表示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大学请辞。伦敦警方过去的星期五接报，说一名男子被发现倒毙在伦敦南部一处住宅，死因无可疑。多间传媒引述消息证实，死者是41岁的奥尔道伊。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一场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联合国宣布将会向刚果民主共和国追加超过3000万美元拨款，协助当地应对伊波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五月中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以来，已经有超过4700人确诊，当中2200多人死亡。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主持紧急会议，形容当地的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蔓延得最快的一次，数据显示每30分钟就有一人丧生。弗莱切宣布将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当中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用于应对疫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亦会向当地增派20名工作人员，强调要在病毒传播进一步失控之前加快行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2: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

0: 等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1: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0: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2: 嘅 Bing， 炎炎夏日有阳光同海滩，仲有一杯冰凉嘅 Orchata de Chufa，
3: 饮住呢杯西班牙坚果特饮，学西班牙语够晒 chill 啦！好似我咁中意同阳光玩游戏，就一定要识讲。
2: Me gusta el sol， 我中意阳光啊！
3: 想了解西班牙语系国家文化同埋生活态度咧，记得要收听我哋嘅节目啦！
4: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主持邓嘉丽、余思敏，语妙天下。
6: 我去到嗰个时间啦，我觉得我要过另外一种生活。咁我跟住当然都有周游列国下嘅，但系当时我觉得我应该停落嚟。其实我系一个极度惊婚姻嘅人嚟。我觉得点解你惊到试都唔敢试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咁我就可以喺度俾个答案大家，你并唔系一无所有，因为咧仲有呢两个多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咁多首嘅好歌陪住你。

黎明的感应加上陈晓东的了解你的所有。大家觉得你对自己啦、身边的人有几深入的了解呢？有什么时间会觉得自己有所成长呢？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过瘾，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

会唔会数字都带嚟咗一啲嘅意义？就好似啦，每一年嘅新年啦、生日一啲嘅纪念日，随住一啲数字嘅转变，都提醒住你，时间就好似风一样流逝紧啦。

一连两首的合唱歌曲，有卢冠廷和李宗盛合唱的《如风往事》，亦都有何婉莹、邓建明带来的《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有时成长是不是很容易察觉得到的，因为是跟住你每一日少少少少咁样嘅改变。当你去到发现嗰一刻咧，可能已经行咗啦唔止一步嘅距离，过程亦都五味交杂，有甜、酸、苦、辣，你仲品尝到咩味道咧？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Hello， 我哋系 IDG Sunday。今期嘅 Gen Z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2: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性就 OK 啦。
3: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Gen Z 去跟风。
5: 我去到嗰個時間啦，我覺得我要過得另外一種生活。咁我跟住當然都有周遊列國下嘅，但係當時我覺得我應該停落嚟。其實我係一個極度驚婚姻嘅人嚟，我覺得點解你驚到試都唔敢試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係關秀薇，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6: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四位的女歌手包括有林忆莲、齐豫、杜丽莎、刘美君，带来他们的誓言 I swear。 在执业的时候就找到过去写的一张字条，正正就是今天都很想带来的这个主题成长。那张字条其实估计啦，就应该是我入嚟电台做嘢大约四年左右，咁啊系嗰阵时写嘅，咁啊充满住当时一啲嘅感受，同埋啦对自身嘅提醒。约定大家喺王菲嘅歌曲之后，同你哋分享到底喺呢一张字条上面写咗啲咩。

在这张字条的第一行就写住成长两只字，中间有一个的间隔号，即是一点来到分隔，写住呢13项当时的我对于成长的看法啦、反思啦，当然啦都不少得一些提醒自己要注意的工作态度。咁啊，例如啦，犯错的时候千祈不要去逃避责任，要勇于认错啦，同埋避免重蹈覆辙。咁啊，另外啦，亦都要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尽力去做，要不断的进步，不断地增值自己。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由吴宗盛去演唱，亦都有来夜方长，咁啊系由陈洁仪啦同埋苏永康合唱。再之前亦都有李克勤带嚟当找到你。

0: 轻弹浅唱不夜天，星儿。
1: 四点钟新闻报道之前，我哋都好多谢欧阳菲菲，佢用佢个美妙嘅歌声带嚟呢一首《感恩的心》。新闻翻嚟会有第三个小时嘅轻弹浅唱不夜天，继续同大家分享成长点样塑造出不一样的我。张柏芝。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

0: 其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接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美国弗吉尼亚州一间大学发生枪击案，最少5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较重。案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警方接报说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其中一座宿舍外怀疑有人开枪，警员到场之后发现5人中枪。枪击案发生之后，警方一度封锁校园，解封后仍然有大批警力部署。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更多细节。黎巴嫩指责以色列空袭南部最少2处地点，造成11人丧生，包括3名儿童。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星期六对内拜提耶地区一条村庄和一个镇先后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袭击，批评是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亦都发声明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说袭击正是破坏稳定局势的努力，强调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是谈判筹码之一。黎巴嫩真主党就呼吁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实际行动维护黎巴嫩主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武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武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

0: 分贝，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3: Jenny,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没有兴趣试下画 Hannah 呢？
4: 好啊 Kitty, 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啊。
3: 有些 Hannah 可以好像贴纸咁贴上去的。
4: 真是。
5: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的传统文化，
6: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啊！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欢迎回来轻谈浅唱不夜天。这个小时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成长的点滴，可能未必好像 Kelly 陈慧琳的故事那么前所未见，只是因为你真正活过。这一首是由黎姿演绎，来自电视剧《烈火狂奔》的歌曲。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难找到一个人去完全理解自己所有的行为、情绪和想法，特别是女士可能心思比较细密，很容易都收埋很多的苦，讲不出口。你又理不理解到这一份女人之苦了？

有宗教信仰的朋友啦，或者都会透过祈祷来到表达自己啦，收埋在很内在的想法，借着这个这么难得的机会啦，去尽情倾诉。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发现你的眼角忍不住有些泪水开始流下来了？

范晓萱的眼泪有没有勾起你回忆当中原来成长过程里面一些的片段在其他人身上都有很相似的经历当中那些的辛酸眼泪的背后原来不是只是得自己一个原来我们和郑秀文都是一样这样长大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听过有孙燕姿的《天黑黑》和 Eason 陈奕迅的《幸福摩天轮》。在上一个小时都跟大家讲到执业的时候找到刚刚出来做事没多久的一张字条，写着当年我对于成长的一些理解。咁啊，掀到去字条背面嘅第一句咧，咁啊，我系用英文嚟写嘅。First, say to yourself what you would be, and then do what you have to do。就系出自咧

哲學家愛比克泰德的。咁啊，講到喺行動之前要先明確咧自己嘅定位同埋原則，之後咧你嘅行動咧都應該跟住呢啲嘅原則保持一致。我自己咧就成日都覺得，如果當我冇同人哋分享過我一啲行為嘅出發點本身係咩，但係咧佢又觀察得到，我嘅行為亦都指出得到咧，喺我心入面堅守緊嘅原則係咩嘅時候，即係代表，我都成功守護到自己嘅信念。堅持其實都係一種嘅成長。磨练紧嘅系意志同埋克服环境嘅能力。

过有张崇基、张崇德的《终身美丽》，亦都有张智霖的《岁月如歌》，和林峰带来的《如果时间来到》。随着年纪越大，自己都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样的感觉，就是觉得身边很多东西原来都捉不实，青春都不会常驻。

0: 长大咗嘅我哋啦，或者学识唔去捉紧所有嘅事同物，
1: 嗰啲最美好嘅嘢会一直喺我心入边，
0: 而系珍惜呢一刻依然留喺我哋身边嘅人同事。在五点钟新闻报道之前，都带来有光良和梁静茹的《只能抱着你》。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之后连

0: 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尔道伊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后辞职，日前被发现在屋企身亡。奥尔道伊被指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和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其后揭发奥尔道伊的履历，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抄袭，但他表示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请辞。他的朋友和同事透露，奥尔道伊生前被虚假和滋扰信息困扰，感到痛苦，不敢出门。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偷渡潮未平息，摩洛哥政府星期六拘捕过百名试图前往休达的非法移民。西班牙传媒报道，在摩洛哥境内距离休达边境几公里的一处山区，持续有人聚集等待时机偷渡。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其后有几百名警员进入山林驱散聚集的人。较早时网上流传不明来历信息，号召偷渡者当地星期六再次大规模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摩洛哥政府表示正监控社交媒体上的不实信息，并表明会拘捕参与非法入境行动的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5: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6: 乐活文化大湾区。
7: 以前呢，香港画家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随着交通越来越方便，现在一个钟就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很多艺术家就去广州、深圳、珠海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做展览、研讨会，成日都会有的。
8: 更多香港和大湾区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友的拥抱阳光，以及古巨基他演绎的这个版本爱变了这世界衬衣。在网上面都出现了三个标签，就是初级大人、中级大人和高级大人。如果就这样从字面去听，本身完全不知道这三个标签代表什么的朋友，大家会觉得自己属于哪个级别呢？

认为恋爱大过天的 Twins， 不知道啦，拍拖的时候会是一个初级定是中级定是高级大人呢？咁啊，初级大人咧，其实就系指啦，年龄上面已经成年噶啦。但系咧，每一件事咧都好依赖长辈，特别系咧喺生活上面嘅小事，例如交水费啊、买下生果、去银行等等咧，都会咧可能要揾到佢哋嘅父母啦，或者长辈嚟到求助。而中级大人咧就有一定嘅自理能力噶啦，不过咧好多时都会好渴望高级大人俾一啲嘅引导啦，又或者同佢哋去确认咧行紧嘅方向、做紧嘅事咧系正确嘅。咁啊，高级大人就好明显啦，最高级系佢啦。咁啊，有好高嘅解难能力啦，亦都系被依赖嘅对象。喺现阶段嘅你啦，属于边一个级别嘅大人咧？你又有冇勇气向住成为更高级大人的方向迈进呢？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

0: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在节目 Jingle 之前听过有陈柏宇和卫兰的生涯规划。其实要走上一条神奇之路都需要规划之余，有时都未必好像大家眼中那么不平凡。其实在每一天的跌跌碰碰当中，再加上用心规划的话，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掌声，开启属于自己的神奇之路。而跟着下来呢，都好想借着 Phil 林奕康这一首的颂赞诗，赞赏一下从来都没有放弃成长的自己。

吴国敬的《我说过要你快乐》，和云浩影的《最好的解药》。跟着这句说话，应该经常都会听到，要记得及时行乐，活在当下。冯允谦、何佩加上 Mark Chang 都想提醒大家，幸福和浪漫亦都要及时。

何沛加上 Mark Chan 的不如浪漫一次，转眼间就很快来到节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星儿今晚带来的歌曲，亦都祝听紧节目的每一位有愉快的一日。最后揀嚟 Dear Jane 的快乐不知时日，期待下次再在大戏之中同大家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昨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多名巴士乘客受伤等待救援，消防员到场救出伤者，设立检伤分类站为伤者包扎，并送上担架离开。跨部门亦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

随后发动枪击，导致大量伤亡。警方到场将极端分子制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演练之后同参与部门检视流程，又了解参与人士意见。消防处形容演练过程顺利，将会持续总结经验，优化应变部署。港产大

0: 体重都超过60公斤，日常基础护理训练方面表现理想，不单止可以辨认自己的名字，听到呼唤时迅速回应并走向护理员，懂得自主进入并坐在训练笼内，更加已经掌握目标训练的基础技巧，有助日后在放松和互相配合的状态下进行健康检查。印尼昨日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增加至47人丧生，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后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因此救援人员仍然未能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试图循水路前往弗洛勒斯岛。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日清晨接近5点，其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地震造成3名中国游客轻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丧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未有提及協議的內容或者細節，只是表示美國從中阻撓，但伊朗和阿曼的會談仍然積極推進。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溫大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和有雷暴，本週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武以南和萨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武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诗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诗培。今个星期过得点啊 ？OK 吗？嗱，今个星期咧，我哋就未能够接听电话，不过咧，接住落嚟亦都准备咗一啲好听嘅歌曲啦，同埋一啲我想同你分享嘅话题，咁希望你会喜欢啦。而今日第一首咧带俾你嘅歌曲就系久不久咧都听到有听众朋友想听嘅。

张伟健，身体健康。咁因为今个月生日啦，所以就见多咗朋友同埋多啲活动。首先祝各位八月之星咧生日快乐。讲到生日嘅会面啦，大家讲嘅话题通常系啲咩呢？咁除咗近况啦，我谂咧身体咧绝对系会恒常会慰问啦，或者系会一齐倾谈嘅内容。去到而家呢一个岁数咧，我就感受到咩叫做啊，真系身体健康最紧要啊！咁所以咧，而家都开始喺一啲生活习惯上边啦，有少少嘅改变，希望可以延缓下个衰老同埋身体嘅退化啦。咁或者有时咧，都会喺啲长辈身上边咧，都会见到啊，有一啲原来再大啲会遇到嘅情况噶、哦，咁都提醒自己有一啲嘅事情啦，可能。会少啲做啦，或者有啲冇咁健康嘅食物可以少啲食啦，冇话完全要戒嘅，不过呢食少啲囉，多啲食一啲原食物啦，咪最紧要系真系恒常嘅，有一啲做运动。

晨，每一个明天。最近执屋啦，就揾翻一本咧中学时期写嘅一本簿仔啊，里边咧有五十件人生必须要完成嘅事情啦。咁系就系我自己嘅，即系想做嘅事啦。其中有一项咧都几搞笑嘅，就系要食尽香港所有好食嘅叉烧。咁咧就当然去到而家啦，当然就未食尽啦。不过亦都系向住呢一个方向发展，就系好食嘅叉烧咧，我都会去试一下嘅。咁然后呢亦都有最近睇咗一条短片啦，又讲到呢就话嗱嗰个女士啦有两位嘅，一位呢就40岁，一位就50岁。嗰条影片呢嘅话题就係人生下半场正式开始，50岁仲有啲咩遗憾呢？讲讲下原来人生呢好快呢就已经去到可能一半或者一大半，然后你究竟有啲咩嘅活动或者咩嘅项目是自己好想做，一直都想做，但是又未做的呢？一首歌的时间，俾你想一想啊。

其实咧，细个嘅时候写嘅五十样一定要做嘅事情咧，去到而家已经有一啲觉得冇咁重要啦。去到我而家呢一个岁数啦，或者年龄啦，反而系有一啲觉得必须要做嘅嘢，就系同屋企人去多啲旅行，或者系用多啲时间去关心自己重要嘅人。然后减少一啲无效嘅社交，讲紧系咩系无效嘅社交呢？因为咧，可能我哋而家都仲系翻紧工啦，咁所以咧，真系翻工以外嘅时间咧就唔系好多。咁除咗陪屋企人之外啦，咁当然仲有啲朋友都好想维系下关系，都会好挂住佢哋噶嘛。咁所以咧，梗系好期望可以见啦。但系有时咧出得太多街咧，我真系开始觉得有啲攰啊。细个嘅时候咧，一个朋友问我。佢去唔去行山啊？去唔去游水啊？去唔去游船河啊？等等呢，一有人邀请我呢，我大部分如果得闲嘅话呢，咁我通常都会去嘅。咁但去到而家啦，就开始真係减省一啲嘅活动啦，因为都想俾啲时间自己休息啦，同埋都好想用自己唔係好多嘅时间呢，就去陪下自己觉得最重要嘅人。或者去到四五十岁嘅时间，或者再大啲啦，可能大家会有感受多啲嘅，可以回顾下自己过去嘅一啲经历，重新审视下，然后放低我哋嘅一啲过去嘅遗憾，将重点放翻喺爱自己同埋拥抱健康上边咧，咁我觉得咧就更加适合人生嘅下半场嘅朋友仔。大家又可以思索一下，你哋又想点咧？

而家咧冇同屋企人住，先发现原来我真系好需要佢哋，同埋好爱佢哋，所以咧更加觉得一有时间啦，就要同佢哋去旅行啦、去玩啦，或者最起码都要多啲关心、多啲分享下自己嘅生活。人生实在有太多嘢要做啦，所以中意嘅嘢系真系应该要集中多啲，放多啲时间落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至于港队今届第三面银牌来自男双赛事，王振廷和陈浩华决赛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收获亚军。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偷渡潮未平息，摩洛哥政府星期六拘捕过百名试图前往休达的非法移民。西班牙传媒报道，在摩洛哥境内距离休达边境几公里的一处山区，持续有人聚集等待时机偷渡，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其后有几百名警员进入山林驱散聚集的人。较早时网上流传不明来历

0: 訊息，號召偷渡者當地星期六再次大規模從摩洛哥越境進入休達。摩洛哥政府表示，正係監控社交媒體上的不實訊息，並表明會拘捕參與非法入境行動的人。黎巴嫩指責以色列空襲南部最少兩處地點，造成11人喪生，包括3名兒童。黎巴嫩衛生部表示，以軍星期六對內拜提耶地區一條村莊同一個鎮先後發動空襲，造成多人死傷。黎巴嫩總統奧恩譴責襲擊，批評是違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協議和國際法。黎巴嫩總理薩拉姆亦都發聲明譴責以色列升級軍事行動，說襲擊正是破壞穩定局勢的努力，強調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權利不是談判籌碼之一。黎巴嫩真主黨就呼籲政府停止與以色列直接談判，重新審視相關政策，採取實際行動維護黎巴嫩主權。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4: AM621 FM91.4 將軍澳， FM99.4 天水圍， FM100.9 跑馬地屯門北，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1: 聯合廣播。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6: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7: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8: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7: 仲有咩要留意的？
8: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竟似疾
1: 风。Aaron 今次歌曲的主题和氛围都跟歌名一样的，就是无惧挑战，勇往直前，向前冲。MV 方面更加融入了马匹奔腾的力量和优雅，人马合一。

0: 山寨谭国正填词小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2: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4: 你知唔知喺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系会举行四日噶？
3: 四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5: 如果你想认识。

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啱啱听过嘅有赵传嘅《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呢首歌咧，其实就系赵传咧走过38年嘅音乐人生之后嘅一啲深刻嘅一啲感悟，喺时代同 AI 快速嘅变迁之下啦，佢都对于自己嘅音乐嘅热情啦、身体嘅状况啦、同歌迷之间嘅情谊嘅连结啦，佢觉得咧

有缘最暂定有时，释缘寄梦里。呢首歌咧就系张德兰希望咧透过呢一首歌曲啦，同佢嘅歌迷去分享相识嘅喜悦，亦都提醒大家啦，记住要珍惜身边人，珍惜彼此嘅缘分。听完刚刚对上嘅第一首赵传嘅歌曲，接住谂到嘅咧，觉得呢两首歌系非常之衬嘅，所以就接连播放俾大家听啦。而刚刚听过的这一首歌曲呢，也都是张德兰入行60周年的企划里面的歌曲之一啦。接着送给你有谭咏麟谭校长的《我在耳》。

刚刚听过呢首歌曲咧，就系谭校长啦，连同两位嘅天王合体，有刘德华啦，同埋李克勤啦，一齐去填词啦。而作曲咧系谭校长自己去作曲嘅一首歌曲《我在意》，就系咧希望向歌迷致谢啊。咁呢首歌曲咧，亦都系佢嘅演唱会嘅谢幕曲嚟嘅。当中大家又感唔感受到校长嘅嗰份嘅在意咧？如果有时可能，说话上面好难讲出口会怕丑嘅话，不妨唱返首歌，而家又多一首歌嘅选择啦。近年都好多朋友去到唔同嘅地方住呀，但纵使係咁都好啦，好彩透过社交平台啦，或者係一啲嘅沟通软件呢，都可以成日保持住联络。

刚刚一年听了两首，首先是梁咏琪的《远距离》，然后就是《放弃的界限》，张敬轩、梁伟的新歌。放弃有时未必是一种弱者的行为，有时可能是认清事实，然后真正的放下。选择对于自己最适合的关系，可能都是一个人生的学习。因为你，世界又多一份光亮。为难。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d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早上的7点01分，下面由张晃维为你报道新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恶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

交涉，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英国大

0: 被指涉嫌在其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以及捏造研究资料。多家英国传媒其后揭发奥尔道伊的履历，怀疑涉及更多的造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和抄袭，不过表示自己曾经犯错，本月5号向剑桥请辞。他的朋友和同事透露，奥尔道伊生前被虚假和滋扰讯息困扰，感到痛苦，不敢出门。英国首相贝恩德形容事件是悲剧，又认为现实不应该妄下定论。印尼昨天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增加到47人丧生，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重灾区佛罗勒斯岛地震后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因此救援人员仍然未能够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在试图寻水路前往佛罗勒斯岛。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天清晨接近5点，其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地震造成3名中国游客轻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丧生。特区政府昨天在黄岗口岸港口港方跟着特区政府昨天在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第二次的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多名巴士乘客受伤等待救援，有伤者受惊，消防员到场救出伤者，设立减伤分类站为伤者包扎，并且送上担架离开。跨部门也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随后发动枪战，引致大量伤亡，警方到场将极端分子制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在演习后与参与部门解释流程，又了解参与人士的意见。消防处形容演习过程顺利，将持续总结经验，优化应变部署。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5: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4: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啊！
5: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4: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6: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7: 六二一。

来到8月16号啊，上午的7:07，各位上午好。星期天，对于大家来说呢，哈，每一天呢，哎，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事情要做啊？哈，或者逢礼拜几啊，要做些什么？有的朋友呢，生活好像呢，哈，或者可能呢是比较规律的，哎，我一定要排好，啊，或者我固定这个时间、这个日子啊，得要去哪儿啊，有什么节目啊？但是呢，有的朋友呢，就相对会随意随性一点啊。那当然了，各有各啊，自己的生活节奏啊，自己来掌握。那但是呢，逢礼拜天，大家别忘了啊。上午的7点到9点半，2个半小时的这个音乐旅程，都有敏儿呢跟大家在一起。那你除了可以听这个直播以外呢，当然其他时间也可以欢迎大家重温。好，或者呢，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没那么早起，特别呢礼拜天假期啊，对吧？啊，都会有一种呢 holiday mood。事不宜迟啊，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一首歌曲啊，有周华健的《花心》，送给各位。

0: 他是张震岳啊，听过一首《爱之初体验》。
1: AM 六二一。

罗大佑一首恋曲1990之后，那是凤飞飞听过一首我有一段情。来一首千言万语，有时候呢真的说也说不尽。的确啊，有一些说话呢得要去意味去感受啊，这广东话带不真的啊。邓丽君，千言万语。

0: 男版一首《再见我的爱人》，他是费玉清啊，也是唱出了柔情。再见我的爱人。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连续三首歌曲，它是谭咏麟一首《水中花》国语版本，在之前也听过叶倩文一首《曾经心痛》，还有张宇的《用心良苦》。

水中花之后有韩宝仪的这首《梦中人》。也想问一句啊，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呢？潘越云。

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呢、啊？也把时间带到来接近上午的八点啊，7:56。来一首高胜美《追梦人》。八点之后继续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凯芹和吴永玲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本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凯芹和吴永玲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张本美和，首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不过日本组合其后连胜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凯芹和吴永玲则获得亚军。至于港队本届第三面银牌，来自男双赛事黄镇廷和陈浩桦，决赛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收获亚军。港产大熊